0: 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

0: 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5: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0: 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进谷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进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进，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决断的魔法权杖。飞飞侠真厉害，每次都能化解危机。
1: 当然啊，飞飞侠是正义与和平的化身。哎，
0: 西西，飞飞侠这招怎么做？
2: 哇，飞飞侠的魔法权杖。哦，这是桃树吗？果子怎么这么小？嗯，
0: 好像是杏树。我记得桃树和杏树长得很像。嗯，
2: 对了，鲁娜一定知道。
3: 妮妮，你看，
4: 哇，真漂亮呀！鲁娜，你真棒。
3: 我想她一定会喜欢的。嗯。
2: 鲁娜，鲁娜，那棵是桃子树吗？西西，你吓了我们一跳。哼，你们在干嘛？
3: 没在干嘛。
2: 鲁娜，是什么好玩的？给我看看。
3: 现在不行，西西。哦，
2: 一定是什么好玩的东西。
3: 嘿嘿嘿嘿。嗯？啊？妮妮，你觉得用黄色更好，还是绿色呢？
2: 黄色吧，黄色象征着太阳的光辉哦。嘿嘿嘿。大家都在那边，我们快去吧。嗯，
3: 好的。嘿，
2: 我要想个更聪明的办法。
1: 婆婆，嘿，
2: 你帮我个忙吧。
5: 不行不行。
2: 嘿嘿。

0: 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开始野餐吧。哇、哦！
1: 嘿嘿
0: 嘿嘿。
1: 你们看见西西了吗？
2: 嗯，真好吃。努娜，努娜，你知道桃树和杏树的区别吗？
3: 技巧需要、
1: 我在书上看到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树叶，桃树的叶子颜色较深，树干也是褐色的，杏树的叶子和树干颜色比较浅一点。哦，
4: 哎呀，发生什么事了？
1: 是西西。
0: 西西，你怎么了？
3: 哎呦呦，痛！
5: 努娜，魔法权杖。
3: 什么魔法权杖？
1: 我知道你很喜欢飞飞侠的魔法权杖，所以我和妮妮为你准备了惊喜。
5: 可是现在权杖被你摔坏了。
3: 哇，怎么办？琪琪，快帮帮我！
0: 西西，你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

0: 小朋友们好，
1: 小优好。
0: 发生什么事了？
2: 小优，我不小心弄坏了努娜送给我的礼物。
3: 小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西西？
0: 弄坏了魔法权杖。有办法。一样，胶水，用胶水可以将断掉的魔法权杖粘合起来。
3: 不行，胶水粘合以后太难看了。
0: 橡胶棒，橡胶弹性特别好，用来替代握柄就不怕再摔坏了。
3: 橡胶棒太软，支撑不了魔法权杖。
0: 荧光棒，
3: 荧光棒既可以填补缺失的魔法权杖，在夜晚还会发光，好酷！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西西呢？
3: 我选荧光棒。
0: 给西西，这次可不要再弄坏了哟。
2: 谢谢你们，我超喜欢这个惊喜。
3: 荧光棒魔法权杖甚至比以前更酷了。
2: 露娜，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乱动朋友的东西了。我向魔法权杖保证。

0: 你怎么了？
1: 我天！
0: 这么疼，婆婆，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我，
2: 婆婆是感冒了。
1: 我想吃蛋糕。
0: 婆婆，你要先喝药。
1: 好苦啊！
0: 婆婆，你现在浑身发烫，必须要吃药，病才能好。
2: 快把热毛巾敷上。
1: 浑身发烫就要吃药，怎样才能把体温降下来呢？嘿嘿嘿嘿嘿嘿，咦？用这个敷在头上，不就可以降温了吗？
2: 谢了，婆婆。
1: 喂，我一定有办法的。
0: 婆婆，你怎么没吃药？
1: 我已经不用吃药了。
0: 好像不烫了。
1: 我说的没错吧？
0: 奇怪，
2: 剧情
1: 还好，我用这个冰毛巾给自己降了温。不行，我得把它再放冰箱里冻一下。
3: 婆婆，我们出去玩吧。
1: 我头好晕啊，
0: 比昨天还烫呢。
2: 不是好了吗？先把毛巾敷上。咦，毛巾呢？

0: 你必须吃药了。
1: 婆婆，喝了药，你才能恢复健康。
2: 是啊。
3: 好，我要好起来，我要恢复健康，我喝。我真的喝不下。
1: 看来只好找小优帮忙了。小优，快来帮帮我。

0: 咿呀，大家好，
1: 小优你好，
2: 小优，婆婆嫌药太苦，喝不下去。
0: 我知道了，咿呀，可乐杯。
2: 感冒药的味道和可乐差太多了，婆婆很容易就发现了。
0: 电动玩偶。
2: 就算转移婆婆的注意力，她还是会反应过来。
0: 蜂蜜水。
2: 对呀，如果加入蜂蜜的话，药就不会那么苦了。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婆婆呢？
2: 我选择蜂蜜。
3: 这是
0: 你喝一口就知道了。
3: 甜丝丝的，虽然还有点苦味，但好很多了。啊，我知道了，是蜂蜜，加了蜂蜜，对不对？
4: 婆婆，你可真厉害，一下就尝出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婆婆什么没吃过。
2: 好了，你还是先把药吃完吧。
0: 很好，婆婆，记得每天都要按时吃药哦。
3: 没问题。
2: 哇哦！婆婆，你感冒好了？
3: 当然，我每天都按时服药，现在我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2: 太好了！

0: 我们的沙堡已经塌了好几次了，我们要把地基拍平。
1: 婆婆，西西，你们没有掌握好方法。
0: 那要怎么做呀？
2: 就是啊。
1: 我来教你们。沙子比较脆弱，所以你们的动作要轻。哇！你们要学会使用工具。
3: 果然还是木木最有经验。
0: 谢谢你木木。
1: 不用谢，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嘛。只能重新做了。
2: 木木，我们的城堡快塌了，怎么办？
1: 来了。
4: 木木，你真好。
1: 我们是好朋友嘛。
4: 木木，我们的城堡又不行了。
5: 木木，我们的也是。
4: 木木，
2: 我们的城堡建好了。
4: 我们也是。
0: 我们最先完成。
5: 我们第二。
2: 对不起，木木，我们光顾着找你帮忙了。
1: 没事的，我们现在来堆也行。怎么没有沙子了？
2: 好像用完了耶。
5: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忙。

0: 家好啊。
1: 小朋友好。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小优，木木因为帮我们堆沙堡，材料用完了，自己的沙堡却没完成，
0: 正好吧。

0: 我的一样。雪，
1: 不行不行，用雪堆成的城堡会融化的。
0: 泥土，
1: 黑色的城堡太难看了。

0: 选择橡皮泥。
1: 默默，让我来帮你建城堡吧。
2: 还有我呢。
3: 用橡皮泥捏房子就不容易塌了。默默，这可是我按照你教我的方法堆成的哟。
4: 默默，这是我为你捏的小花，用这个做装饰一定很好看。
5: 默默，你看我帮你捏的城墙。
1: 默默，你看我捏的屋顶。
3: 默默，先看我的。
4: 默默，先看我的。
6: 默默，
1: 默默，
3: 默默，
6: 默默。
7: 哇，这是我看过的最最漂亮的城堡。谢谢，谢谢你们。
6: 不用谢，我们是好朋友嘛。
3: 对，好朋友，
1: 好朋友就应该要互相帮助。

0: 吊足，来，哎呀，你看看你，
1: 来来来，啊，刘耀祖，长大了一定光宗耀祖。牛老太爷啊，令郎眉心这颗痣生得好啊，二龙戏珠，帝王之相啊！
2: 蟠桃献寿，吉庆有余。

0: 大哥，够火候了嘿。
1: 玩意儿要练到十一成、十二成，到场子上才敢说有十成把握。
2: 是啊，
1: 还得往身里下功夫啊。
3: 来喽，来喽！
1: 少兄，你嚷嚷什么呀？
3: 爹，汉口丁大叔有回信来了。
4: 哦，嘿，老丁总算没忘了咱们穷哥们儿。嘿。
3: 嚯，汇票都来了嘿，
4: 快去还去吧。
0: 忙什么呀，坛子，又想喝两盅了吧？
5: 哎呀，快看看信上怎么说的吧。
3: 大哥，叫我们就去。
6: 上汉口嘞，小狗子。
5: 哎，这咱们进园子了，小狗子这名字可叫不出去了。
1: 哎，叫少杰吧。
3: 好，华少杰。
1: 来，我再送个艺名，江湖人称飞刀华。

前天客满呢。

0: 一看这个小班子，论玩意儿，那要比东亚的日华艺术团强多了。
1: 哎，那不是东亚的金素兰吗？
2: 哦，
3: 大哥。
1: 哎。
4: 哎呀，老丁啊，看把你忙的呀！
3: 打你们这一来，同乐饭走红
1: 了。哎，你歇着。
5: 呵，开戏园子呢？
3: 得了吧，哈哈。
5: 怎么着，没给你丢人吧？啊，
3: 嗨，咱们一整班还什么说的。
5: 丁大叔啊，
3: 哎，
5: 哪天你也上一场啊？
3: 我能上什么呀？
5: 把您的皮条再露露嘛。
3: 我要不是那年伤了腰，哪舍得改行喽。
5: 兄弟，
3: 你这一改倒改对了。
6: 坛子，咱可得留点神呐、啊，要说这开茶馆干戏园子的
3: 没好人，对不对？
5: 要不你怎么连个媳妇还没混上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够难伺候的。
7: 是啊，这天天满座，倒三七猜账可太难点了。
6: 算了，总比到处奔命强多了啊。小兄上。

0: 金老板。哟，
1: 金老大。哎呀，梅经理，
2: 谢客谢客谢客。
3: 大叔，哎，
1: 金姑娘也来了，坐坐。好好好，哎，就请吧。

0: 傅辛苦啊！
1: 哎，刘
2: 叔，朱霞，东阳剧场的梅经理来看你。
3: 哦，梅经理，请坐，请坐。

0: 丁老板，财源茂盛啊！啊，
1: 客服，哎呀，哪有你金老大好福气哦！
0: 拿了拿了，
1: 他这位素兰姑娘，可真有绝活啊！
2: 丁大叔，你别说笑话了，
1: 这是
0: 名师出高徒啊！
3: 好说好说。
4: 大哥，这位是梅经理。
1: 梅经理，您多照应。
5: 李老板，明天到东亚来谈个事儿，好吧？

0: 三本队长。
1: 你的心爱的，我们大家的呢？
0: 是是是。山本队长，请。
1: 秦姑娘，她打的好呢。
2: 哎呀，素兰呐，你怎么老是绷着个脸呢？哎，吃我们这碗饭，不懂得应酬，还行吗？啊，
0: 素兰，
2: 啊，牛科长。

0: 不，金志谦，我的钱可得花在刀口上啊！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1: 我都跟他说好了，这孩子他没见过世面，这个事儿还不是咱们说了算了。
2: 哎，先在这儿等一等。

0: 欢迎哪位观众上台来跟这位世界闻名的日本拳养大力士较量武艺，有能胜过拳养先生的当场奉赠黄金10两，绝不食言。
1: 我试试。

0: 给中国人丢脸。干什么？
1: 狗养的，这下摔得可真狠呐、
2: 啊！快扶我一把呀！
1: 哎呀，哎，哎，哎呦，哎呀！
3: 您这是何苦呢？
2: 少废话，弄点膏药来。

0: 待会儿刘科长约我们吃馆子去啊。
1: 我不去。
0: 你这孩子怎么不识抬举？
1: 您去吧。
0: 我，我要是个女的，我早发财了。我，哎呦，哼，你也不想想，爹带着你图的是什么？咱要能巴结上牛科长这么个人物，容易点。
1: 凭玩意儿吃饭吗？您看看人家医生班。
0: 嗨，医生班，他能跟日华艺术团比？改明儿咱们跟着牛科长围着大东亚，那么一艺术再那么一共荣，嗨，谁不想往高处走啊？艺盛班啊，他也得往这儿奔。

0: 这儿的日华艺术团就是刘科长主办的，久仰久仰。现在日华亲善艺术团打算添招人马，刘科长要跟你们艺盛班里匀两个人，不多嘛，就两个嘛，费刀华，还有那个李。
1: 就是耍鞭子的那个，
2: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3: 牛科长，那我们小班子可就撑不住了。
1: 嗨，自己人还不好说，当着牛科长的面，要多少钱好商量。
3: 医生班不卖人，
1: 我也是替友邦办事。
0: 这个事是山本队长教下来的，刘
4: 科长，您可别在意，让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
0: 我看就让他们先回去吧。哼，就这样吧，先回去吧。

0: 爹，那个牛科长叫什么名字？
1: 管他叫什么呢？
2: 东亚这个事儿掉脑袋我也不去，
3: 谁去谁孬种。
4: 进嘴上说着痛快有什么用？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去？
0: 那咱们就拧拧试试。
3: 你这是跟谁说话？
5: 大哥，这个事儿可不能由着他性子干呢，地头蛇斗不得。
3: 别嘀咕了，天大的窟窿，地大的补丁，咱不惹事也别怕事。睡觉。
6: 停停停！哎，破张破张！

0: 对不起你啊。
1: 老弟，前座那几个人不是东亚的吗？
2: 都是刘耀祖手下那批东西。
3: 大哥，是不是让老丁去找张老太爷出来说句话？
4: 得得得，你这叫妇人之见，天下乌鸦一般黑。
2: 妈，我上了啊。
3: 好。
2: 我还是到张老太那儿去跑一趟。
5: 学艺不精，可是人有失手，马有漏皮啊！请各位
6: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7: 吃饭，吃饭，吃饭，
1: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妈，有啥暗算？
2: 妈，
1: 哭什么呀？
2: 少杰，
1: 慢着，这刀不能上，上刀后门，
2: 上。
5: 各位三老四少，各位老师傅们，小班子初到贵宝地，人地两生，有不到地方求各位多多的包涵。这飞刀可不比鞭子，人是肉长的，刀是铁打的，是手卖命的玩意儿，我这求老少爷们儿多照应了。
6: 少废话吧，

0: 有话好说嘛，老哥，大哥，送人，我是看准进后台了，限你们明天交出来，交不出来封园子。
1: 大哥，你不要紧。大哥，怎么样了？我看你们赶快离开这儿吧。大哥，事不宜迟啊。
2: 好吧。哎，少杰呢？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

0: 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

0: 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 现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

0: 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

0: 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7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4: 你别打，别打我！
5: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6: 不用留下来掌控人。
7: 看您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8: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9: 他们犯下暴行，说不了一天，一定会被歼灭。
1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 这一副镜子牵进去了啊，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你给我上台去，让全阳先生连摔三跤。要不，哼，别想出东亚的门。

0: 你怎么办？
1: 我不回去了。
2: 少杰，走吧。
0: 哎，你出了家里知道吗？
2: 大爷他们都已经离开同乐了。
0: 啊，走吧。
2: 走。
3: 这把东西都扔了，往下可怎么混？
4: 哎呀，这事情赶到这儿了吗？有什么法子呢？
3: 还没回来，这要再闹出两条人命来，可怎么得了？我早说过，少杰这孩子非好好的管着点不可。
5: 你少说点不成了？也不嫌累得慌。
1: 哎，来了，少杰。
5: 少杰，你上哪儿去了？
2: 他把尿祖给揍了。
4: 现在啊，
2: 东崖可热闹呢。
3: 得，
2: 爹，多亏了金苏兰呐，要不少杰啊今天就……
0: 大叔，金苏兰也回不去了。
3: 少杰，谁让你上东崖去的？
0: 你老子太欺负人了，恨不得一刀子攮了他。
5: 呵，你还……爹，刀呢？从今以后，不许你再动飞刀。
3: 大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0: 金姑娘也回不去了，她想跟我们一块儿走。
3: 什么？你还想再加个拐带妇女的罪名？
5: 你这叫什么话？
0: 玉珍，
4: 金姑娘，金姑娘，你家在哪儿啊？
1: 我没家，爹妈早死了。
0: 那金吉庆是？
1: 他不是我爹，我从小是给他拐去的，现在他又要把我卖给牛咬族。
3: 金姑娘，我刚才说的话你可别在意啊，我那是
1: 不……不，大叔，别为我一个人让大伙为难。
0: 金姑娘，金姑娘，你既离开了东崖，那我们绝不能让你再回到虎口里去。可眼下我们一升班还不晓得往哪儿奔，往后的日子怕委屈了你呀。

0: 再耍上一套，
1: 哪一套？
0: 还耍这几套板凳？
1: 对，
0: 这套功夫可不大好耍，不大好练，
1: 不好练。
0: 这把鼎要拿得上去，竖得起来，
1: 竖起来，
0: 板凳倒不了，水洒不了，
1: 不能洒。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
1: 不错，
0: 各位看着耍得好，
1: 怎么样啊？
0: 您老掏的口袋，随便的赏几个，
1: 随便的赏几个，
0: 带钱的帮个钱场，
1: 对，
0: 没带钱的帮个人场，
1: 不错。
0: 伙计，
1: 哎，
0: 看看有走的没有？
1: 没走的。
0: 好，咱给那不走的爷们儿磕一个，
1: 磕一个。
0: 咱给那站脚助威的爷们儿也磕一个，
1: 也磕一个。
0: 咱给那大把赏钱的爷们儿再磕一个，
1: 再磕一个。
0: 早不走，晚不走，我一要钱你就走，
1: 怎么样啊？
0: 咱也给您磕一个，
1: 也给他磕一个。
0: 好，说练就练
1: 啊。
0: 起，哟，好。各位老少爷们儿，你老掏的口袋，随便的赏个三个两个的吧，帮帮忙，帮帮忙啊，随便赏几个吧。好，这位大爷赏了，谢了谢了。啊，那位大爷给了，谢了谢了。
2: 啊，
0: 这位大爷，
2: 谢谢，
0: 帮帮忙，帮帮忙。这两个钱吃饭不饱，住店不了啊。
2: 随便的赏。
0: 这位大爷随便赏几个吧，赏几个，赏几个。
2: 随便的赏两个吧。
0: 啊，那好，掏的口袋，随便的赏个三个两个的。好，帮忙啊，
2: 谢谢。
0: 好，这位大爷给了啊，
2: 好，谢谢，
0: 谢了，谢了，谢了，谢了。
3: 哪位帮忙赏两个吧？
0: 再帮忙给两个吧。
3: 哪位大叔赏两个吧？
0: 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呐。老少爷们儿，你老掏的口袋，随便赏几个吧。各位帮帮忙，再凑几份吧。伙计，
1: 哎，
0: 有几份了？
1: 十二份了。
0: 好，咱们全场再求八份，
1: 再求八份。
4: 哎，大哥，
3: 大哥，你病着呢你。
0: 再求八份，再求八份。再求八份，再求八份啊！伙计，这几份咱们不能白求白要，我再练一套。好，瞧你的。走走，三了三，三了三了。
2: 先生，您这是干什么？
5: 他妈的，空闲期间谁教你们敲锣打鼓的？
4: 先生，先生，有话好说。哎，搬凳子，请坐。
6: 哎哎哎，你们这是破坏防空治安，违反政府法令，知道吗？
4: 先生，先生，小班子初来乍到，不懂规矩，您老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请坐，请坐，
5: 这边坐。
6: 哎，你们登记过了没有？
4: 是啊，是啊。先生，这点小意思，你喝杯茶吧，帮帮忙，帮帮忙。
5: 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啊！
4: 我这
5: 走。

0: 请您多照应。啊，哎，先生，您轻一点，我这衣服都糟了。
1: 走啊，
0: 我这……哎，你瞧，
1: 好好好，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忘了去登记啊。
2: 满想着出了日本人管的地面，该过个安生日子了吧？哎，可还是没咱的活路啊。

0: 玉珍，你查点查点，看还有什么东西可卖的吧。
1: 大哥，你就安心养病，别操心了。

0: 大爷，
1: 别花这冤枉钱买苦水了，吃饭要紧。你们放心，我这把老骨头还舍不得扔在外乡呢。

0: 你怎么不说话？
1: 这最后一招再不拿出来，日子怎么过呀？已经3天没钱给爹抓药了。

0: 来吧。
1: 你们这干什么？别藏了。
0: 刘大叔，您千万别告诉我大爷，再不让他练练，这活就怕捡不起来了。
1: 货还没传够啊。乌鸦当头叫，不是好兆头。

0: 怎么就看不见咱们的飞机？
1: 正要打下梁家来解解气。
0: 他妈的，炸吧！炸弹要有眼就往这儿来，省得活受罪了。

0: 空肚子喝酒不也伤身体吗？伤不着你就是了。
1: 钟儿楼啊，八字灯。
2: 哎，

0: 大伙儿先吃点吧。爹，
1: 哪来的钱呢？
0: 今天场子上还不错。
1: 那也得省着点花，咱这撂地是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啊，要留点后补。
0: 哎，
2: 喝酒了？
1: 还没吃饭吧？先吃点压一压啊。

0: 刘大叔，
1: 这又犯什么毛病了？这是。嗨，砸了个坛子嘛，也不至于这样。
2: 你们不用看我的笑话，我走，我滚蛋。
3: 哎呀，老刘，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老弟呀、啊，你心里有什么委屈，跟老哥哥我说一说嘛。
0: 刘大叔许是喝多了点儿。
2: 我从小没爹没妈，没人管我，这我喝了点酒都管着我。
1: 管你是为你好，哎，
2: 还弄个人盯着我，我和你们的了。
0: 刘大叔，我那可不是有意的。
1: 还有你说的，去给刘大叔赔个不是。
4: 刘大叔啊，
3: 你少多嘴，
4: 干什么呀？这不是成心拿少杰撒气吗？
2: 好，你们都是一条藤上的。我，
5: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是我多嘴了，刘大叔。
2: 你别叫我大叔，我叫你大叔。那天早上我多了句嘴，你那一飞刀打的是乌鸦，戳的是我呀。
1: 少杰，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把飞刀又拿出去了，你知道吗？
1: 谁叫你拿出去的？
3: 大爷，少杰眼看大伙混不下去了，才瞒着您拿出去的。
1: 刀呢？刀呢？
2: 爹，刀呢？爹，我卖了。

0: 一生算混到头了。散吧。
1: 爹。

0: 坛子不好了。少杰，
1: 你耳环呢？

0: 少剑，你刘大叔是个没心的人，你可别在意。
1: 大叔，
0: 这还是师父传给我的，我真是对不住他老人家。
2: 唉，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别说还是警报分了心，这有什么抹不开的呢？是我对不起我爹，他老人家的医生班传到我手里，可我没有能把班子带好。
0: 大哥，
3: 这个世道都快把人逼疯了。
2: 老弟，咱们从小一块儿受苦练艺，我跟你几十年从没有红过脸，现在再穷再苦我们也要一块儿熬过去。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腿上绷筋，爹，您怎么起来了？穿上点。爹啊，什么时候练艺不光是为奔饭吃就好了？
1: 奔什么？
0: 奔绝活。都说江湖上藏龙卧虎，可是有多少练家子为了奔口饭吃，就把功夫给荒废了？
1: 练了一辈子的功夫，受一辈子的穷人多了，可咱们呢，人穷志不能穷，怎么也不能把玩意儿扔了。要让绝活失了传，那就更可惜了。<笑>可我这辈子差不多了，人活七十古来稀呀。大爷，您这一身好功夫。
2: 得点小灾小病的，算得了什么？
1: 好汉就怕病来磨呀。

0: 这根皮条多年没使了，你还拿出来干什么呀？咱们总不至于老撂地吧？你要怎么样？我就不信咱们老这么让人家骑着脖子过日子。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6: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

0: 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

0: 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

0: 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4: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4: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4: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

0: 抓紧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好，是该敲你们的了。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5: 鬼子投降了！
6: 爹，
5: 爹，日本鬼子投降了！
6: 投降了！
5: 真的是真的！哎呀，总算熬出头了！
7: 咱们再回汉口找老丁去。
5: 少杰，咱们回汉口喽！
4: 我倒成了累赘。
7: 爹，我就背把你背回去。
4: 好，回汉口。
8: 哎，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9: 哎，老丁，
8: 哈儿，
9: 老丁，哎，
8: 大哥，
4: 老弟，
9: 丁大叔，
10: 哎，老弟，
5: 丁大叔，
11: 你们可回来了，
10: 丁大叔，
8: 金姑娘，
4: 哎，这几年他跟着我们可没少受罪呀、啊。
11: 哎，来来来，快歇着吧，啊，盘子放下吧，
9: 放下，
11: 一路上辛苦了，
4: 连滚带爬，足足走了1年多呀、哎。
10: 都混成要饭的了，
9: 到底没把咱们困住，总算闯过来了。
11: 丁大叔，
8: 哎，
11: 牛药组枪毙了吧？
8: 这倒不清楚，这东西不知跑哪儿去了。
9: 哎，金吉庆呢？
11: 嗨，白面抽着都抬不起头来了。
9: 这种东西啊，死了也不过臭快递。
12: 妈，咱们东西还在这儿呢。
11: 这几年见物不见人，可真不是个滋味啊！
4: 多亏你啊！
11: 哎，现在你们来的正好，张老头正发愁接不了班子呢。
9: 哦，
11: 这回啊，咱们非5-5对差不干。
7: 老丁，就看你的了。
11: 放心吧，坛子，咱们重打罗定开张，再干起来。
4: 老这样闲着，我的病也好不了。明天呢，我得上。
7: 哎，
4: 回头我们跟老丁商量商量。
7: 甭商量，都是你的主意。

0: 哥，你就别操心了。
1: 诸位，久违了。
2: 干什么干什么？出去出去。
1: 哟，你是谁？
3: 后台种地，闲人免进。走走走走走。
1: 我找我闺女。
4: 苏兰，你可回来了，这些年把我想得好苦啊。
5: 有什么话你说吧。
4: 你好狠心啊，临走也不跟我说一声，坑了我呀。
5: 谁坑了谁你心里明白。
4: 苏兰，爹可是没亏待过你啊，爹从小把你养大。
5: 你从小把我骗到手，吃了我十几年，临了还要把我卖给牛药祖，我还欠你什么？你说。
1: 李宗义，你说句话吧。
6: 素兰不是个小孩子，让她自己拿主意吧。
1: 哼，她怕做不了这个主吧。
5: 金继庆，从今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我不认识你。
4: 你是招了野男人，你不认爹了你？
2: 说话别带骨头啊！
4: 啊，你这是不打自招啊！好，你们要不让素兰跟我走，我告你们一生班拐带妇女！
5: 你胡扯！
4: 那你跟我走？
5: 你做梦！
4: 你不走，我可一头撞死在这儿。
2: 来吧。
4: 哎呀，我这是一步错，步步错呀。

0: 素来，我这么大的年纪了。
1: 哎，别嚎了，别嚎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省着点花，少抽两口吧啊！哎，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大爷，
3: 少天，上场了。

0: 小两口的事儿该办办了。
1: 哎，对，也该找个茬痛快的喝两杯了。
0: 好，哎，到时候你可别唱贵妃醉酒。
2: 唱还贵妃呢，你唱刘媒婆吧你。好嘞，
3: 不醉鬼人
2: 呀，不要了。
1: 新娘子，喝了这杯吧。啊，喝喝。
2: 谭队，你别老盯着新娘子呀。走。
1: 新郎啊，
4: 来来，你先走，先走，
1: 来，
4: 但是我不能喝，
2: 喝喝喝，喝完这杯交杯酒，送新郎新娘入洞房。
1: 好，喝了这交杯酒，进洞房啊！
2: 喝，
3: 大哥，让新娘子先喝呀！
1: 哎，对，新娘子喝，
2: 喝呀！
5: 哎呀，坛子。孩子们一口一个大叔叫着你，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1: 啊，三天没大小，今天我管少杰叫大叔都行。来，喝，
2: 你喝，喝完了听他就好听的。
3: 对对对对，
5: 好，少杰，喝。
1: 好。

0: 看着呢，来来，
1: 来呀！
2: 哎，新郎新娘坐下，
3: 哎，坐下，坐下，
1: 来坐下，
2: 近点儿，
1: 来吃点吧，吃两个，吃啊，哎，甜甜蜜蜜，
4: 对，甜甜蜜蜜，年年如意，今天洞房花烛，来年状元及第。
0: 嚯，老小子哪来那么大学问呢？
4: 这叫福至心灵。
5: 好好的干，慢慢的存俩钱儿，叫老丁帮咱们经营经营。什么时候啊，能混上个大棚啊，就好了。
0: 这事儿交给我办，绝错不了。
3: 要有了大棚啊，那干脆就来个马戏班了。
1: 对。
4: 嘿，什么时候卖艺的不受穷，什么时候卖艺的能走红，要戏园子有戏园子，要大棚了有大棚，来他几只大铁笼啊，装上狮子老虎大狗熊。
5: 我又喝多了。
4: 馋嘴，起来起来。
1: 哎呀，
4: 你起来喘什么？你
1: 看，
4: 哎呀，别干了。哎呀，看，喂，瞧这大狗熊嘿。
5: 一整班20年来头一回这么热闹。
4: 来，把大狗熊抬走。哎呀，走。
5: 哎，去去去去去。
6: 刘科长，这是谁啊？金志庆啊。嗯，老钱，
7: 去你妈的。

0: 李老板，今天难得牛科长赏光啊。
1: 什么科长？牛处长？
0: 哦，是是是，哎，请坐请坐。请请请，哎，各位请坐啊。哎，抽烟抽烟。
1: 哎，金素兰飞到华南
2: 有什么事吗？
1: 牛处长要找他们两个叙叙旧。
3: 您请喝茶。
2: 他们正在台上。
4: 大哥您不忙，台上马后了啊。

0: 刘处长，滚开你！把医生班的人都带走，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1: 快走，
2: 快走，
0: 走啊你！
3: 李忠义啊，牛处长看你有病，

0: 这啥玩意儿的手，想不到也杀了人了。
1: 这些东西该杀。

0: 你们俩快走吧，走得远一点。沙姐，你跟着我20多年，没有过过好日子，往后再怎么也别再吃这碗卖命的饭。
1: 不说，不说的。
0: 对，记住，别再吃这口卖命饭。
1: 爹。

0: 少杰，你带素兰快走吧。
1: 我不能走。丁大叔，您对我们的这份心我忘不了。
0: 哎，你还是快离开这儿的好。

0: 我观察他们放人就是了。你跟我走。上哪儿？咱们外边说去。
1: 从哪儿走？处长，处长，来人了！

0: 港湾了。
1: 少杰，爹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难道这碗卖命的饭就真吃不下去了？

0: 保卫工厂，防止破坏。
1: 共产党八路军的传单，
0: 叫咱们帮助解放军监视公贼，逮捕特务头子。
2: 好，
1: 好，哎，没说八路军什么时候打到咱们这儿来呀、
0: 啊？汉口已经听见八路军的炮响了。
1: 苏文，走上汉口去。
3: 啊？
1: 去打听打听大叔大婶他们怎么样了？
3: 有消息了。
1: 给咱们穷人报仇的人来了。
3: 什么？
1: 共产党快打到汉口了。

0: 爹要是活到解放就好了。他老人家吃了一辈子苦，卖了一辈子命，
1: 哎，在旧社会卖命也还活不了啊。那时候钟霞跟少杰演飞刀，我哪一场不是提心吊胆的？直到这会儿我看见这些东西心里都还有点儿。
0: 现在不疼了，领导跟观众那么关心咱们，像飞刀这样危险的节目就不叫咱们演了。
1: 是啊，咱们人也多了，是应该多排点新节目了。台上在上什么？
2: 大伙门。

0: 高大鹏的事儿啊，领导上已经批准了。
1: 这回咱们得好好排几个大节目了。
0: 对，
2: 嘿，卖艺的总算走了红，有戏园子，有大鹏，共产党做了主，卖艺的从此不受苦。这苦学苦练现绝技，多教几个好徒弟。
3: 对，再闯五湖游四海，
4: 咱们卖艺的也要为国争光彩。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啦！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定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挺身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

0: 好，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负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块，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块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 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

0: 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 走势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
0: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水印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对，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元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5: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 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5: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5: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4: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承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5: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4: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码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

0: 肉类菌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脆啊，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健背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是吗？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那么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啰啰嗦嗦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2: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
0: 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3: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5: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
1: 班长，讲一个。
5: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2: 哎，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5: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6: 好，
7: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5: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啊，六子？别乱嚷，听我讲。

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的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呢。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啊！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啊，
1: 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3: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3: 是。

0: 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你看你，把你的兵办成什么样子？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这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僵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1: 参谋长。
0: 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1: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逮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去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1: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嗯，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1: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布，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
4: 长，应该，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啊，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一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布阵大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了。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0: 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

0: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碘饭饱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

0: 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 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

0: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便饭饱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你帮了我这么多，报仇的事你不必再插手，我们就算扯平了。
1: 这可扯不平。
0: 你帮我报仇就会引火上身，连累了陆大夫和你姐姐，这样不值得。
1: 云小姐这是在拒绝我。
0: 疼吗？
1: 云小姐，你放心，报仇的事我会帮你的。

0: 少康啊，你说严小姐她为什么会得罪我们的贵客？她让剑奇先生在云江饭店很难堪啊。
1: 义父，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剑奇先生他已经出过气了，我会再去向他赔礼道歉的。
0: 可是因为严小姐的出现，她破坏了我们和剑奇先生之间的一场大戏啊。
1: 义父放心，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0: 少康啊，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喊我父亲的时候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1: 记得。您说您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
0: 记得就好。
2: 副队长，这是顺路。

不要再和那小子有任何的来往，他只会连累你。也不要再去招惹那个日本人。如果有下一次，我保不了你。

0: 第三处监控已撤离，探寻化作政委失败。另，新城卷入，傅启仪、雪红，消息发出去了，同志们会按照计划行事。雨墨怎么说？保险起见，不管真伪，我们都要抢先行动。
1: 行动前，我会找个借口把新城支开，让你安心。

0: 东风即将交易，后天林园街五点，我方全力抢攻。
1: 那晚姓傅的见了我，不便相见。明日下午一点，城西郊外，要事相商。
2: 是新城。

0: 这么远把我约出来，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怎么，委屈大小姐了？
0: 这里景色宜人，没有城中纷扰，顾先生又这么周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连日来，我省多地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路面巡查检查力度，聚焦酒驾、醉驾、非机动车违法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通过午间夜间严查、空地联动劝导等方式，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
1: 哎，你好，请配合酒精检测。
2: 午间时段人流车流量较大，是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高发时段。吕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抓住午间出行关键时段，在市区部分主干道开展酒驾整治行动。执法民警对过往驾驶员逐一筛查，并同步向驾驶人员普及交通法律法规，讲解酒驾、不系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危害。
3: 不少市民存在认识误区，认为酒醉驾查处只集中在夜间。实际上，我们常态化推进午间、夜间酒醉驾整治，就是为了破除群众的侥幸心理。酒驾、醉驾不分时段、不分路段，只要发生此类违法行为，我们都将依法从严查处。
2: 非机动车通达城市交通体系的末梢，是市民日常出行、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交通工具。连日来，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持续加大路面巡查检查力度，重点严查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逆行等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在辖区重点路段加密巡逻频次，对当事人依法处理的同时，现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有效减少了各类交通陋习，改善了整体通行秩序。
4: 遵守交通法规，一定要不能逆行啊，连续行驶。
5: 严查路边违停、占道通行，同时配合引导行人过马路，对非机动车进行分流，为市民朋友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秩序环境。
2: 为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临汾翼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空地联动劝导、昼夜不间断严查的方式，全覆盖整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 我是翼城公安交警，请规范佩戴头盔。
2: 空中无人机循环播放安全提示语音，地面警力同步开展现场劝导、普法宣传和违规查处，空地联动双管齐下，引导广大骑行人员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养成安全文明的出行习惯，从源头降低非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风险。交管大队还紧盯夜间道路交通安全薄弱环节，重拳整治酒醉驾、超员超载、无证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高密度全覆盖的夜间清查，持续保持严查、严管、严控、严防的高压整治态势。
7: 将夜间查处时段延伸至凌晨零点至四点，城乡全域常态化夜查，以警力填补管控时间盲区，用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压降交通事故，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也迎来了消费热潮。除传统晋式月饼之外，

各家老字号正凭借老手艺加新味道走红。从款式到包装，从工艺到口味，老字号在守正中创新，把太原山水人文和山西风味包进方寸之间。

0: 明年八月十五我就过来拿点这月饼啊，给这朋友了，是想让他们也尝一尝。
1: 今年咱们月饼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把炉石人妈妈细笔绘制的工艺做到了月饼上。除了咱们太原的地标，还有我们这个运城盐湖的、小西天的，还有壶口瀑布的，全部是可以定制的。从今年的农历的七月初二就已经开始接单了啊，所以现在处于一个订单排满的状态。我们的产量其实是翻了2到3倍的。
2: 炉石人人马马是太原本土特色的非遗糕点，以白玉胶、小麦面粉、净瓷大米为主料，经塑形烤制而成。为了贴合市场需求，李璐不仅在造型上独具巧思，馅料上推出山西山楂、生椰拿铁、醇香酸奶等多款低糖新品，一经上市变成了新宠。目前文创月饼预订量已经超过3000盒。
1: 那我们今年主打的这套呢叫晋阳风舞，那我们把晋阳西山绘制到了我们的月饼盒子上，里面也是这个造型。所以的话大家打开之后呢，哎，不光是月饼，还有2粒人人马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定制的一个书签。我们的灵感来自林徽因说山西的天是透明的蓝，是从里到外都是我们太原文化的元素。
2: 依托山西本土特色物产，古太原县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英，在经典老醋月饼基础上，今年又推出了沙棘月饼、蕉叶月饼，让空心月饼更有太原味道。
3: 一天都大概是3000到4000个左右，这两天这就是已经马上到了高峰了。今年的人都比去往年的要早，采用的食材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树上摘下来的那个花椒叶，晒干压碎以后融进去的，一直都好花椒叶的香味儿。沙棘也是咱们山西特产嘛，沙棘味是果香的味道。
2: 守正创新不止一家，非遗晋王府饼制作技艺第七代传承人王秋仙今年也推陈出新，新增了巧克力流心、彩色玫瑰等新口味，既留住了非遗的根，也圈了不少新粉。
4: 那我们现在就是尽量这些这种低糖低卡的，这知道吧，就是不管是老人小孩他们全都喜欢吃，这我们主打一个是健康。
5: 除了各式各样的美味月饼外，山西的核桃也备受大家关注和喜爱。今天的竞品寻踪记，我们就来说一说汾州核桃。27亿元，这是汾州核桃去年的出口额，而且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汾州核桃为何能香飘海外？我们从一场展会说起。
6: 在2026年山西品牌丝路行东盟站的活动现场，汾州核桃的展台吸引着海内外众多客户的目光。薄皮核桃、琥珀核桃这些产品全部来自山西汾阳。
7: 我们现在深加工产品有60多个品种，最畅销的是琥珀核桃仁，已经出口到德国、西班牙、土耳其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仅我们一家出口额就突破了1.8亿元。
6: 像马一方这样的企业在汾阳市还有很多。2025年，汾阳核桃直接出口额7.13亿元，间接出口额超过20亿元，出口总额达到27.64亿元。一颗小小的汾州核桃香飘海外，靠的是什么？汾阳地处吕梁山东麓，北纬37度，干果种植黄金线。这里地势高，光照足，独特的红褐色土壤富含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是核桃生长的天然营养仓。汾州核桃栽培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清咸丰年间就已出口海外。
8: 这棵传承2000年的汾州古树，正沿着一带一路飘向世界。那么火到海外的金果子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我现在呢就在汾州核桃的核心产区山西汾阳万亩核桃林里。
9: 我种了20多年的核桃树了，家里有10几亩园子。以前老品种产量不高，后来换成了礼品二号。这个品种一亩地比以前能多收好几百斤，现在靠着核桃园一年能挣5-6万块钱。
6: 好地方还得有好种子。汾阳市先后选育出晋龙一号、晋龙二号两个国家级核桃良种，在当地推广品种改良，同时从施肥、修剪到病虫害防治，建立了一整套标准化种植技术规范。
10: 我们重点做两件事，一是品种改良，推广晋龙一号等优质品种，核桃品质上去了，价格自然都上来了。而是标准化种植，从施肥、修剪到病虫害防治，都有一套技术规范。
6: 如今，汾阳全市核桃。

0: 套种植面积达55万亩，建成了10个万亩标准化示范基地，干果年产量达2.5万吨。好品质还得配上好加工。截至目前，汾阳全市已累计引进大型 AI 色选机300多台， X 光检测设备100多台。在汾阳周边的核桃加工企业里，物理去衣技术替代了传统的化学去皮，核桃仁的营养成分也保留得更完整。
1: 经过特定参数设计的低温压榨和精炼过程，最大限度保留核桃油的营养成分，这样提取出来的核桃油新鲜纯正，营养丰富，口感清淡，易被消化吸收，备受消费者青睐。
0: 从种植到加工，汾州核桃远销海外。目前汾阳市核桃加工企业达1000多家，产值1元以上企业10家，拥有外贸出口资格企业49家，辐射带动群众10万多人。好种子、好土地、好技术，让小小的核桃走出吕梁山，香飘海外。山西台和吕梁台报道。
2: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3: 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我省今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入数据已接收，按照要求，外省转入我省的考生需对转入电子档案信息进行确认。9月22号8时至9月24号18时，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进行确认，转入结果可于10月16号之后查看。昨天，挺由山西青春同心晋台青年足球友谊赛在晋中职业技术学院举行，33名台青台胞以及晋中职业技术学院6000多名师生参加活动。山西、台湾两地青年球员同场竞技，在足球比赛中增进交流，加深友谊。这次足球友谊赛是挺由山西青春同心晋台青年交流活动的一项内容。活动期间，台湾青年交流团将赴晋中、临汾、运城等地参访交流。
2: 12点42分，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近日，不少过敏性鼻炎患者陷入煎熬模式，鼻塞堵到无法入睡，频繁打喷嚏，鼻痒难忍。部分患者靠口服抗过敏药、鼻喷激素维持，却发现药效越来越弱，症状总是反反复复，严重影响睡眠、工作和日常生活质量。最近，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进了医保，引发大家关注。它适用哪些情况？秋季过敏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秋季花粉过敏高发，很多人容易把它当成感冒，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儿。感冒常伴有发热、全身酸痛，而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但鼻痒、喷嚏、眼痒会反复出现。在我国北方，秋季花粉过敏源主要来自菊科、大麻科、梨科、禾本科四类杂草。不少患者反映，今年的过敏症状比往年要更重一些。
5: 主要是因为今年的雨水啊比较多，蒿草、绿草这一类的植物长得比较旺盛，花粉浓度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一些。针对过敏鼻炎的预防，我们第一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是出门的话，我们尽量戴口罩、护目镜，回家以后呢及时的洗脸、洗手、更换衣物，最大范围减少过敏源的接触。第二，每天进行1到2次的鼻腔冲洗，可有效减少过敏源的刺激，减轻过敏症状。
4: 除了日常防护，不少过敏性鼻炎患者还注意到，最近一款新型鼻炎针被纳入医保，它适用于哪些情况，适合哪些人群，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6: 斯布奇派单抗是全球唯一的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抗体药物，也是咱们国产的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异性鼻炎的生物制剂。 该药物的三项适应症，在2026年的1月1日呢，正式进入了医保双通道报销范围。四氟其拜单价是1039一支，省市医保的患者呢可以报销70%，居民医保报销60%。那适用于18岁以上，暂时不适用于儿童及青少年。
4: 作为注射类生物制剂，四氟其拜单抗用药常规皮下注射频次为每2周一次，但需要提醒的是，它并不是所有鼻炎患者都能用，目前主要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也就是春秋季花粉过敏诱发的鼻炎。更重要的是，目前所有过敏性疾病都无法根治，靶向生物制剂的作用是长期深度压制过敏炎症，降低换季发作频率，减轻发作强度，稳定状态，以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
2: 近日，第14届太行书会曲艺节目展演活动在晋城市临川县举办。来自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天津等地的近400位曲艺工作者齐聚一堂，献上一场非遗曲艺盛宴。
3: 伴随着铿锵明快的节奏，晋城市临川县盲人曲艺宣传队带来的钢板书《大美临川欢迎您》率先登台。随后，烙亭大鼓、南阳三弦书、山东琴书等多种曲艺同台献艺，南北曲种交融碰撞，尽显民间曲艺百花齐放的独特风采。
7: 来参加此次的太行书会很高兴，对，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临川，感觉临川真的是很有文化底蕴。此次来到书会呢，能和各个地区的各位名家呀一起进行彼此的交流，我们也感到很高
3: 兴。这届太行书会规模再创新高，汇集天津、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55支展演队伍和35个曲种，上演了70多个曲目，其中有15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8: 这个节目办得不错，表演得很好，
9: 希望以后多开展这样的活动，使老区的人民能欣赏到高水平的艺术。
10: 今年呢，我们的太行书会的规模更大，近400多名曲艺家老师来到咱们临川，为咱们临川的父老乡亲带来了欢乐，同时呢，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相互交流的平台。以后呢，我们会继续努力，让我们的书会办得更好。
2: 今天的微世界是一组治愈系动物短视频，让我们在这些小可爱的日常里享受一份简单的快乐。

0: 近日，受连日秋雨影响，蓟县壶口瀑布水势大涨，迎来入秋以来最大水流量。滔滔黄河滚滚而来，秋日大河胜景蔚为壮观，一起去欣赏一下。
1: 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近日黄河上游来水量持续增多，壶口瀑布水流量达每秒1200立方米左右，为入秋峰值水量。充沛的河水奔涌而下，形成近1000米宽的巨型瀑布群，飞流叠浪倾泻入十里龙槽，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晴空之下，水雾升腾，凌空架起绚丽彩虹，形成彩虹通天、飞鸿卧瀑的绝美自然景观，呈现出秋日大河独有的壮阔风貌。

0: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打卡。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你好，来看天气。很快我们将会迎来一轮降水过程了。首先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在明天时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部分地区是中雨。而在后天呢，降水面积会有所缩减，是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同时呢中部局部还会有中雨，期间受到降水的影响会有雾或者是轻雾，要注意行车安全。气温呢也会出现小幅的波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多云，30到19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5到13度。云冈石窟多云，26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6到10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多云，27到14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7到16度。新州雁门关多云，25到14度。唐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4到11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3到12度。兰花清酒也提醒您，文水多云，28到1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7到17度。神泉古酒九龙花之乡汾阳多云，27到1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汉字是绵延千载的中华文明基因，楹联是独树一帜的中华语言韵律。如今，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诞生，为中华汉字艺术与楹联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26年2月10日，在山西省吕梁市岚县，一幅总计1804字、长达1840.06米、以“文明之光”为主题的巨幅对联，在千余名群众的共同托举下惊艳亮相。这幅长联上下联各900字，内容纵贯中华5000年文明史，横览世界文明足迹，传递出对国家、对世界的深情祝福。经官方认证后，作品成功斩获最长的对联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这幅对联的作者便是来自山西的书法家杨栓明，他多年潜心研究一笔空心字与组合字的汉字书写技巧，将多元化审美带入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今天的节目便邀请到了《文明之光》书法长联的作者杨栓明，中国书法家协会第7届主席苏世树，中国楹联协会常务副会长陈伟明，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原主任刘恒四位嘉宾，以及学术主持人、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郑小华，一同领略文明之光书法长联的文墨匠心，感受文化传承技艺、一笔空心字与组合字的艺术魅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自述山河特别节目杨栓明书法长联艺术访谈，我是主持人郑小华。首先向杨栓明先生致以最诚挚的祝贺，您创作的文明之光长联在2026年2月10日成功斩获世界最长的对联吉尼斯世界纪录。当吉尼斯认证官宣布这一结果的时候，您的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2: 要说感受嘛，我的心里边是百感交集。既有多年来我起心创作总获认证的激动与欣慰，也有卸下重任的那份释然。这份荣耀不是我一个人的成就，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楹联文化得到世界认可、得到世界认证的一个标志。我的内心倍感自豪。我记得作品亮相的那天起，全城沸腾，万人参与，千人托举，我深感到了就大众对楹联的这一种热爱，我也深感责任重大，更加坚定了我自己深耕传统艺术、传播中国文脉的初心。
0: 杨栓明的创作历程体现出从技艺突破到文化表达再到文明叙事的发展脉络。他的杨氏一笔空心字与杨氏组合字成功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与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主席，杨栓明多次受邀前往联合国进行文化交流。在深耕非遗创作的同时，杨栓明还致力于对传统文化著作权的保护。截至目前，他已拥有29万余幅个人著作权证书。本次最长的对联已经是杨栓明取得的第3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在此之前，杨栓明曾于2019年在814.269平方米的宣纸上，历时15小时，以毛笔书写一笔空心字，共计4314字。线条总长度10000米，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2年以15289幅组合字作品成功挑战个人第二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而这一次的文明之光书法长联，不仅是一笔空心字汉字书写技巧的一次集中展示，在文本内容上也与之前两次有着很大的不同。
2: 它首先是形式上的不同，前两次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它是抄写有现成的文本，
1: 抄写，
2: 哎，对，我去抄写。这一次的这个，也就是第3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要自己创作一幅长联出来。
1: 这个是原创的，是吧？
2: 对，原创的，原创的。我们这既是世界上最长的联的文稿，也是书写的形式，也是最长的。
1: 好，谢谢杨主席的分享。一幅长联，藏着千年文脉， 也藏着作者的情怀和坚守。也正是这份坚守，让这幅作品在面世之后有了更多的收获。它被翻译成了英文和白话文，不仅登上了国际舞台，也为对联的全民普及助力，让更多的来自全世界的人们能够欣赏到中国汉字之美，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接下来我们从文字美学和楹联文化的专业角度一起来品读它的独特价值。下面我们请教一下苏世树先生，您如何评价杨氏一笔空心字、组合字，他们的艺术特点、美学价值在哪里？
3: 这个杨先生这个一笔空心字啊，看起来我说俩字儿，震撼，那么老长是吧？刘恒，那就是一写的不得了了，那是。另外呢，从书法这个来说，写空心字啊，不是从他这儿开始的。我呢，家里有一本柯老板的这个《西岳华山庙碑》，《西岳华山庙碑》碑不是散了吗？哎，他印的那个送他的帖里边好多没有字的，赵之谦双钩，哎呀，我看了以后那非常的震撼。那就是说，描空心字，自古以来，起码从清以来就有这种。那我们杨先生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又给他发扬光大了。那个呢，只是一个一二十个字，那上描。杨先生这个呢，他整个是1800多米，所以这里边啊，从书法的角度来说，第一，他得记得住，他记不住以后，空心笔他谁跟谁，谁跟谁，他怎么弄啊？当年我就问杨先生，我说您怎么记得住呢？因为您是写的是书法呀，而且是字啊，这字他没写，他靠双钩，那是不简单的事情。他说我都记住了，可见他对书法啊这个传统功力之深厚。这个呢，我想跟他写组合字有直接的关系。他经常，我们经常小的时候看“招财进宝”四个字搁一起就完了，那是也就是一个两个。而我们杨先生呢，在组合字上，你看看这几年发展得多快呀！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哎，他描出来之后，这字都不走形。我经常也写，写着写着，描着描着，就走忘了，说明对这个字形、字意有的时候还不到位。关键是他写完这边，你还得烧这边，你还得给他勾上去呢，这也是不得了的事情，是吧？所以我觉得，不管从造型艺术啊，这个传承书法艺术，另外呢，从他的书法美学各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这个既是书法，又是非遗传承，在描空心字的这个曲曲弯弯这个当中，那就是非遗了。但是呢，他描的这个字当中，你仔细看，每个字都是规规矩矩的行楷书，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对传统书法功力的一个很好的继承，在发展。
1: 好，谢谢苏主席的精彩分享。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专家啊，我们先请陈伟民先生，您从这个楹联艺术角度解读一下杨帅民先生的这一幅1804字长联，它在内容技巧上有哪些突破？对于我们当代的楹联创作来说，它有什么意义？
4: 楹联啊，按我们专业上来讲，它就是两行文学艺术，是吧？长和短都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清代早期孙养龙先生《大观楼联》是180字，清末民初的时候呢，钟敬昉先生在他家乡重庆江景做了一副长联，是1612字。那这长怎么来界定？需要用专业的规范来认定它。那么说，杨帅民先生1804字的长联，以我们业界的这个标准来看， 它不仅仅符合连累、对仗、平仄，包括节奏，是吧？词频转换，是吧？等等，是专业上的要求。更为主要的是，它用一副联能把这么一个重大主题囊括其中，我觉得充分彰显他的这种匠心。大家都知道，我们表达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用楹联的形式还是相对的容易一些，那么我们来表述世界文明那是很难的。那么他把，是吧，我们上下几千年的世界的文明之光，以时间为轴，以事件为节点，把它串联起来。那么相对于1804个字来说，这个点又短了。为什么说呢？它包含的内容太多了，这恰恰是这幅联的独到之处。我觉得它的创新体现在，是吧，古今对话，中西互鉴，把世界文明，是吧，放在一个平台上来，放在上下联当中进行对照比应，同时还是在文字上对人的一

0: 种感染力，这样呢，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啊，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意义非凡。
1: 好，谢谢陈先生的分享。我想请教一下刘恒老师，您是学历史出身，您看了他这个长联之后，您觉得他写的怎么样？他的思想高度在哪里？
2: 好，这个就像刚才苏主席和陈先生说的，这个第一次看到这个一定是一个很震撼的，因为对联嘛，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是吧？这个是从诗歌里边发展出来的这样一种文学形式，那么跟书法是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明清以来，这个我们的这个书法跟对联的这个内容的结合产生了很多佳作。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杨先生他这个作品比以往的体量都要大，哎，都要大。那么他这个上联写的是中国的文明历史的发展，下联写的是国际上世界的各民族的这个文明的发展，这样就需要有非常强的概括能力。所以用这个中国最传统的书法艺术和对联这种文学形式来表达传承全世界的这个文明的发展，用笔墨来书写文明，用对联来讲述古今，我想这一个从这一点上来说，是一个眼界很开阔、胸怀很开阔，然后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项创作活动，应该说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博大的胸襟，同时也展示了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的更加丰富的表现力，这是我看了以后的这个感觉。
1: 所以吉尼斯给他一个世界纪录哈，这也是当之无愧啊。好的，谢谢刘恒老师啊。
3: 针对一笔空心字、组合字的艺术特点、文明之光、书法长联的文学价值，三位嘉宾表达了各自的观点。这一幅1804字，内容涵盖中华5000年文明史，横跨世界文明发展足迹的长联，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韵律之美？一笔空心字与组合字又是如何体现它的笔墨情趣的？接下来，节目将从视觉与听觉两个方面来展示文明之光的楹联之韵与书法之魅。
1: 文字有力量，声音有温度。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有请著名演员、电视剧《沉默的荣耀》里的陈宝仓将军的扮演者纳志东先生，让我们一起聆听《文明之光》里最动人的篇章。有请纳志东老师。
4: 赵屈盘古辟天地，上下5000年，且虚之为四海丹心，江山一统，乃历史之必然一也。赫赫之辉煌矣，拓伟大复兴之梦，巍巍而御长风。看中华绚丽文明磅礴之光，犹耀岁貌而昭日月。散以洪荒历岁时，纵横百万里，君不见此万方携秀，造化千军，从巍巍依旧，嗟乎！泱泱之枕玉兮，振阴田共祥之声，落落而着叠嶂，听世界繁昌景象，铿锵之韵，且颂妖娆而秉乾坤。
1: 感谢纳志东老师的深情演绎，声韵之中，我们更能感受到文字的力量，文明的厚重。 纸上得来终觉浅。刚才我们听了嘉宾们的分析，我想观众朋友们都会非常希望能够在现场

感受一下杨栓明老师的创作。接下来就有请杨栓明先生现场挥毫，用一笔空心字和组合字书写《长联》中的经典片段。

杨善民先生写的内容一笔空心字是神州翔宇，嫦娥探月，蛟龙潜海，天眼窥星，这是常年文明之光里的一段主要的文字。

杨善民先生写的这个组合字中，他的这个联句文字是这样的：赫赫之辉煌矣，拓伟大复兴之梦；泱泱之枕玉兮，振阴田共享之声。

0: 好，刚才我们看了这个杨帅明先生现场创作啊，双钩的空心字和组合字。下面请我们的专家对于他的创作做一个点评。苏主席，您先谈谈您的观看他这个现场创作的感受。
1: 好，刚才我们看了杨先生亲自现场书写了这个16个大字，而且用各种书体来写，很不错。首先，你比如说神州祥宇楷书，哎，他就是在记住楷书结构的基础之上，哎，给他进行外延的这个轮廓，给他双勾出来，而且看到他是一笔书写，没有很好的楷书功底，那不可能写得这么好。第二呢，看他对于双勾这种扩填的这种意思已经跃然纸上，他这合体字也是根据诗词，根据字体，根据字的字形构造，穿插着楷书、隶书和篆书，所以呢，我就说在这些方面呢，杨先生已经煞费苦心，已经下很大功夫了。如果说再提高的话，那好了，那就是说还得要把字形的美再下一步功夫，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去磨练，再去提高。
0: 好，谢谢苏主席。
2: 文明之光常年探索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语境的对话机制，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一全球公认的认证体系，实现了中华文化价值的有效传播。那么，对于中国楹联文化的发展，文明之光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其所运用的一笔空心字的汉字书写技巧，在传统书法的创新中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嘉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
0: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给各位嘉宾，请大家谈一谈对于杨帅明先生的这个长联创作哈，这个空心字的这种楹联创作，大家有什么感受？我们先请苏主席吧。还是
1: 好，我觉得从历史意义和它的欣赏价值和它的普及，大家我觉得可以更深的去理解。首先，这个长联儿，它又是以空心字的形式出现，这样的话呢，就给书法从写实体拿毛笔直接写，哎，什么时候变成空心呢？你写完之后，你再描一遍，那就是空心字。孩子写书法的时候老写不好，哎，给他磨一个。给他弄一双钩，或者磨一个字，哎，这会儿字就好了。临摹临摹，临解决笔法，摹解决结构。杨先生这个呢，在这个钩摹的当中，你看原作，笔断而意相连，在双钩的同时，笔法、结构、章法

0: 同时显现出来，是吧？我们评判一篇好的书法，有没有标准呢？当然有标准了。什么标准呢？就是书法的三个要素：笔法、结构、章法。通过空心字，我们也能够把评判书法的三要素，它也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是杨先生的功力。所以我觉得通过双钩以后吧，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啊，那就是说，今后我们书法，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一些双钩，啊，在什么情况下，哎，让孩子们去欣赏双钩，是吧？哎，这个我觉得也给书法又开了一扇大门。大家好好的去照着去临摹去学习，小朋友们可以拿毛笔去双钩，哎，勾下来之后，哎，这个对孩子们学习书法产生兴趣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吧，好好的应该向杨先生学习，也为我们书法开了一扇新门。
1: 好，谢谢苏主席分享。下面我们请陈伟民先生，您谈谈这个吉尼斯纪录啊，这个对我们当代楹联的这个创作发展有哪些意义哈？
2: 就这个问题啊，刚才在杨胜民先生讲的过程中呢，我也有些联想。第一个是吧，他用一笔空心字书写了。截止目前，楹联界认可的这第一长联，除了他个人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之外，我觉得也给我们社会全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在守正创新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开拓了新天地，在我们楹联创作往往以中短联为主，说纪事型、纪实型，甚至说口占，是吧？那么就是表达了个人情感的东西比较多。那从这方面来讲，它拓展了我们楹联创作的视野，它能够把这个最短的艺术表现形式，能瞄准我们全球范围。无论从历史上、时间上、事件上，我觉得它有个宏大的叙事。这是我刚才联想的两个创造。谢谢大家。
1: 谢谢陈先生的分享。好，下面请教一下刘宏老师。咱们都知道，这个素描是油画家做创作的一个基础啊，他先画素描，然后再小稿打好了，再做创作。这个白描啊，线描是国画画花鸟，比如说它也是一个基础。那么古代呢，刚才苏主席讲到了，咱们把双钩也是作为一种钩模，作为一种基本功啊，但是呢，没有作为独立的一个艺术作品的创作方式。杨帅民先生呢，他把它拎出来以后，单独作为一种创作方式，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3: 这个我们知道书法。在这个字体，包括字体在发展过程里边产生过很多相关的衍生物。你像唐朝的这个韦旭，我记得好像是写过56种书，是吧？这个书体，他举了很多例子，其中有很多就是在当时出于理念的需求，甚至是一些个宗教、道教上的一些个需求，对文字做的一些特殊的这种表达方式。那宋代的这个孟英好像也有什么18体篆书18体，是吧？这个都是在书法这个大家庭里衍生出来的，具有个性化的或者说是特殊需要的这种表达方式。那今天杨先生又把这个双钩这种技巧呢加以发挥，他现在形成的这样一个作品，我想是给书法这个大家族增添了一个新的这种样式风格样式，这是我的感受。
0: 这个我再补充一点，过去双钩啊，比如说碑帖啊，或者是摹古人的东西啊，是因为照相技术和各个方面达不到，所以呢他才双钩，或者是也没有字帖了，哎，人家借我这儿拿我这儿来了，好了，我给他双钩。

0: 复制一个
1: 是吧？哎，我自己原来小的时候也拴钩，有时候没有借人的碑帖，哎，挺好的，明拓本的这个史臣碑，哎，我也勾了一个，那个的都是什么拴钩？是勾别人的东西，而杨先生呢，他是勾他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就说这跟历史还不太一样。书为新画，杨先宁这个拴钩就是写他画他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字，当然这个字当中必须得在他也是临摹古人啊，各方面的，哎，他得有这个东西，完了以后再去临，再去摹，最后用拴钩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我觉得也是开了一个新路。说临摹临摹，他写不好的时候，你拓一个字，实际上就是拴钩一个字。这样的话，把字形结构是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0: 好，谢谢苏主席，谢谢刘宏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好的，那请杨主席您说说那个您的感想。
2: 好的，我希望能够以笔墨作为媒介。对联作为桥梁，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对联这个传统的文化载体，细细品味对联之美。我期盼能有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由衷爱上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也希望中华优秀的传统艺术可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谢谢大家。
0: 那谢谢杨帅明先生这个分享。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访谈即将接近尾声，我们一同见证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诞生背后的执着与坚守。愿更多的人爱上楹联，爱上书法，爱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感谢杨帅明先生，感谢各位专家、各位艺术家，感谢现场与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自述山河特别节目《杨帅明书法长联艺术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我们再会。
3: 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货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4: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3: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4: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3: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

剂，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脸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

0: 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姬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

0: 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1: 他不在是吗？
0: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真的不在这儿？你们俩笑什么？
1: 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0: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1: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这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0: 真正的云建明？
1: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0: 他没死啊？
1: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0: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1: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

0: 看到周围都是屈原树杈戏园子了。
1: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找事儿。
1: 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0: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1: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0: 因为我们要进去。
1: 这都什么时候，你都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0: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1: 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0: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1: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0: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1: 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呢。我，
0: 你想不出来是吧？
1: 我想不出来。
0: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1: 你有办法？
0: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1: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0: 姑娘，我要买2张票。
2: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您就进去吧。
0: 哎，不，我就要买票。
2: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0: 好，姑娘，我要买2套8点半到12点的票。
2: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
0: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2: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0: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2: 可现在已经11点半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点半到12点的就行了。8点半到11点半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0: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2: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3: 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0: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3: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2: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3: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哎，就是个空壳了。
0: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2: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给。
0: 这个，给你。
2: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18点半进的场。
2: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又谁会问我呀？
0: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2: 啊，
3: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
2: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3: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0: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0: 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1: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袁建明，与此时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0: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1: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0: 我看你们是别有用心。
2: 不，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0: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
1: 可
0: 这他文郎，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1: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1: 我，
2: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0: 证据？我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2: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的，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2: 好，一言为定。
1: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1: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6: 好，说说看。
5: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6: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得过去？
5: 什么意思？
6: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
5: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6: 机会，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5: 闹事儿？
6: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5: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6: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7: 我一个，
8: 你们干嘛的？
9: 我说你们要干什么？这是买票啊！
7: 你一个小娘们儿，路男的到这儿挺一曲儿，是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9: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7: 报警？顾老女大侠，我替你报。
9: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7: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打你，打你，气死
6: 我！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5: 等什么呀？

0: 哎，二位，您来点嘛。
1: 两碗茶，一盘花生。
0: 好嘞，您请。好，二位慢用。
2: 我不相信。
3: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2: 说了半天，

0: 报警吧。没事，小王，怎么回事啊？
1: 这几人听见不买票还打人，
0: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2: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这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0: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袁比划比划。
2: 你是成了精了吧？
3: 少来！哎，
4: 快！
3: 有话好好说。
0: 为啥？
4: 这不是无辜吗？这是干嘛呀？这是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吴姑娘。
2: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吴姑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4: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吴姑娘呢。大红，怎么回事？
1: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2: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张嘴就敢找姑奶奶要钱。刘长虎，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4: 哎呦，我的姑奶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1: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哎，
4: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辜。
0: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2: 那个小兔崽子，怎么回事
5: 啊？等了你了，哎呦，
4: 行了，祖宗，你就别搁这添乱了。无辜，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2: 起开！姑奶奶今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4: 是，滚蛋！那个兄弟。啊，好好好，谢谢啊。吴姑，请坐。
6: 哎，
4: 各位啊，都坐吧，都坐了啊。
7: 兄弟，没事啊。
4: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8: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4: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8: 他们来的正好。
9: 孙闹他的血管呢，是该当怎么一个字儿？
10: 好呀，好呀，好呀！
9: 他到底因为什么？也三更的嗓，
2: 这有嘛可乐的？这小娘们唱的这叫嘛啊？这叫九韵大鼓，我听着还没有周哼哼好听呢啊！你们还叫好？谁敢再叫啊？
11: 当暴雪叫，
12: 谁敢再叫啊？
13: 你也敢再叫？
4: 面子啊，给我点面子。
2: 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4: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2: 我要买下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

0: 是不给你钱的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场子来呀？是袁爷派我来的。
1: 袁爷有麻烦，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0: 袁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天燕楼的地契送家去。至于价钱，好商量。你开个价，袁爷绝不还价。
1: 哎呦，吴国，您知道，这天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袁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0: 不想卖啊，另外，他说他不想卖啊。
2: 姓刘的，你睁着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不敢，不敢。

0: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1: 姑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姑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厂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三合会捧着，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哼，
0: 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1: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1: 不错，
0: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1: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三合会斗法呀。
0: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无辜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0: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1: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2: 无故？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1: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填和人呢，
3: 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
1: 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烂了！
2: 无辜，无辜！
4: 要动手趁早，想个茬回家可比较清闲，
5: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6: 好了，
4: 再等等。
7: 别

0: 是我，是你把茶壶打碎的。是。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这一点连傻子都能看出来。谁你把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喘着这事儿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1: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2: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男人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骨男的的闲事儿？
0: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 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哼，我倒想听听。我会教你好好说话。哈哈哈哈哈哈！你叫我好好说话啊！<笑>
3: 老总，谢谢你们出手相救。
0: 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今天夜里。
2: 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希望你能做到。
2: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4: 是。呀！
1: 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0: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1: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1: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2: 反省，否则我宰了你。
1: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2: 不，我
1: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2: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1: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2: 什么？
1: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武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武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2: 不是，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 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过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6: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5: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6: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1: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好。

0: 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九

0: 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0-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到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切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7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6: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7: 他们犯下的暴行一定会被歼灭。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疏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了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武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武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1: 不是，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1: 啊！
0: 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2: 唐崇浩，
1: 是，
2: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出好汉。
3: 兄弟，散和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0: 当然。
3: 散和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0: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这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3: 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0: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3: 骂游戏啊？
0: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6发子弹，打了5发还有1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2: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0: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2: 这
0: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2: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0: 怎么不敢啊？
2: 好，抽就抽！
4: 无辜，我替你。
3: 你替我？
2: 你穿哪根葱啊？六件板大裤衩哪儿也不爱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啊！哪儿都有你啊，觉得自己是道菜，谁端你呀？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一边去！
4: 是。
2: 兄弟，来，你五姑奶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0: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2: 我先。
0: 好。

动手吧。

0: 好啊！
1: 怎么样，小子？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

0: 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为的武功，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 堂堂元三爷的武艺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原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2: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臭夹枪耍赖皮。
0: 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1: 懦夫。
3: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1: 懦夫。
0: <笑>
1: 怎么样？想明白了？啊！ 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艺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你这个丫头，咋把地混出来的？全天就被第一，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
1: 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
0: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祖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1: 你说什么呢你？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0: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2: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1: 是啊，是啊，长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0: 大胡，
1: 小子。
0: 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了。这话该轮到我说了。啊？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哈哈哈哈哈！
1: 扣了5个孔窍，现在是第6枪了，子弹。 肯定还在轮堂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儿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
0: 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1: 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0: 这边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
1: 走，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谁也走不了。
0: 你不要害怕。

0: 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燕楼有戏法魔术是吗？
1: 啊，对，这是大红、二葵、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0: 啊，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1: 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
2: 老总。
0: 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2: 啊，
0: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1: 当然不信。
0: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
1: 嗯。
0: 这是为什么？
1: 什么？
0: 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
1: 嗯。
0: 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1: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0: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3: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
0: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4: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了我们当然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变戏法去啊！哈哈，赶快啊，顾奶奶我等着听枪声看挠酱子呢啊！
5: 快点！
0: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4: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0: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4: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0: 你有1块钱吗？
4: 你说嘛？
0: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4: 嘛1块钱？要你1块钱干嘛？
0: 跟你打赌啊。
4: 打嘛赌？
0: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
4: 嘛意思啊？
0: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4: 这是当然，
0: 可我认为他不会响。
4: 那玩意儿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0: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4: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0: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4: 为了让你这个臭崽子早点死，顾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0: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4: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0: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4: 等等，
0: 怎么
4: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0: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让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条件，
1: 你说，
0: 呛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1: 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
0: 好，我赌了。
2: 雪琴，你疯了！
3: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2: 对，大红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
3: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
4: 对，
3: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2: 可是
3: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儿的事你说了算。
2: 哎，别，这我赌了。
0: 大家可都听见了？
5: 听见了。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6: 对，别让他们冒
7: 手印。
3: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建明先生独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于散和会，抢不降，和无故独输，散和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立月。
1: 不拿的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再操心。怎么着？你这枪还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2: 是，
3: 快点，快点。
1: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3: 快点，
2: 是，快点。
1: 这
4: 对呀、啊，你小子耍赖！
5: 愿赌服输，你们赛委会的人要不要脸？
2: 就是
5: 要不要脸！
1: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2: 作弊！
3: 作弊！作弊！
2: 我
3: 真的不会想打作弊！
6: 怎么样？

0: 还有什么可说的吗？这怎么回事啊？上邪门了！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何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儿。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
1: 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2: 散合会不是我何五虎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问我们当家的。
0: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散合会的脸往哪儿搁。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
2: 我就把文书给我抢过来！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请号吧！弟兄们，给我上！文书跟老娘抢！

0: 地痞进场的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您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
1: 哎，他奶奶的，哪儿来的流氓？敢来金刚桥闹事儿，活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
2: 盆大还是嘴大啊？钱是谁呀？说话不怕烫了嘴呀？
1: 嘿，还敢说话呢？都坐桌子底下还装大尾巴狼？
3: 哎呀，哎呦，是奶奶！你叫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吴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2: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
3: 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0: 哎，我说胡班长，他就是那伙流氓的头啊！
1: 你懂个屁！这是伪证，天津妹的无辜，我干嘛？你还流氓呢？
2: 哎，这俩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书场子的就是他们！
0: 你胡说胡说！霸占书场的明明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
1: 你别给我废话！无辜这么大烟雾，能无理取闹吗？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0: 你们讲不讲理啊？讲不讲理啊？嗯，
1: 不错。你在这军服哪儿偷来的？
4: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1: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5: 是。
0: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3: 妹妹亲，我劝你别敬酒无耻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书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卖混了。
0: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1: 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袁三爷就是王法。
2: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

0: 哎，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
1: 是。
2: 哎，你们不要抓人！
3: 大家都住手！
4: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0: 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
4: 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
0: 带走。
1: 是。
0: 别！
2: 怎么办呀？雪琴姐怎么办呀？
5: 是呀，怎么办呢？
2: 走，去警察局。
6: 雪琴，你没看出来吗？这帮警察跟散鹤会的人是蛇鼠一窝，咱们就算去了又能怎么样？非但救不出云队长和高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2: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
6: 哎呀，
2: 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0: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2: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7: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5: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6: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狠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

0: 挺阔、
1: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哎，
0: 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您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 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元一件，还不到100元，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王明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呀、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元一件，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元。我相信王明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常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元，但是今天才99元一件，还不到100元，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元。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元，直接做到了99元，一件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 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多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

0: 挺阔、啊、
1: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也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 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元一件，还不到100元，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元，一件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元。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常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元，但是今天才99元一件，还不到100元，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10: 我们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吗？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逮捕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燕双鹰。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鹰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鹰和高进。
3: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4: 别别别，

0: 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1: 来人！
2: 小姐，
1: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2: 是。
0: 喂，这
3: 公子，
0: 孙副官，等一下。
3: 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1: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0: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1: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0: 我
3: 小林呐。
1: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3: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
1: 警察局？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3: 就是
1: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3: 怎么回事？
1: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3: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1: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0: 啊，他们……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3: 好，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
1: 好，马上动身。
4: 开门！
5: 流合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3: 雪芊，
6: 哎呀，雪芊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7: 就是雪芊，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你看，还是算了吧。
6: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7: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5: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6: 不会有好下场的。
7: 开门！
1: 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3: 走进去。
7: 闪开！给我闪开！开门！
8: 三呀！
7: 开门！
8: 谁呀？
7: 侦缉队长！
8: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9: 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
1: 走。
8: 你们干嘛呢？干嘛的？
6: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8: 不是，
6: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8: 你
6: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8: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6: 哎呀，去！来，
3: 走，进去。
8: 这什么玩意儿？这。
10: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
11: 顾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10: 来头？嘛来头？
12: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10: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11: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五六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10: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 我怕他个破市长啊！
4: 剧组，
10: 哎，老冯，你来了。
11: 哼，哎，小姐，您请啊。
10: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13: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10: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14: 哼，侯武过，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市长都敢褒贬。
10: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13: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10: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13: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10: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13: 这人呐，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10: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13: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室叶红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10: 久仰久仰。
15: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10: 这位小姐，
13: 何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15: 哼，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11: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16: 嘿，您老。
15: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16: 啊，是我，是我。
15: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16: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14: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16: 哎，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刚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15: 哦，
1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6: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11: 是在医院事发后。
15: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10: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10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15: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10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10几个人找2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2个人是不会去找10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10: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15: 是你亲眼所见？
16: 啊，是。
15: 是什么？
16: 啊，是我亲眼所见。
10: 他胡说八道！
16: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5: 天燕楼被砸，我是天燕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6: 对呀、
14: 啊，对呀、啊，
6: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16: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5: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6: 不是，他，
15: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16: 是啊，不是，他。
15: 你叫什么名字？梅雪琴，你是天燕楼的老板。是的，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1: 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15: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1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3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 否则就要砸毁天眼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收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眼楼恐怕早就毁在那。

0: 胡说八道，那血狗本人呢？
1: 就是，这梅雪琴和散和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2: 请大家看看这个。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和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堰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和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堰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3: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堰楼去闹事。
2: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0: 他老人家，
3: 你闭嘴！
2: 三合会到天堰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
4: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3: 闭嘴！
5: 局座。
3: 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地下室！
4: 啊，这，
3: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4: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3: 给我拉出去！
4: 是，
6: 局座，
4: 局座，我冤枉了。
1: 老冯，
3: 请你放尊重点。
1: 冯局长，
3: 欧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1: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3: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堰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1: 没话说，没话说。
3: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1: 是是。
7: 哎，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2: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7: 啊，是是是。
3: 梅小姐，你看呢？
2: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天堰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3: 何五姑，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听到了。
3: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1: 明白明白。走。
2: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8: 这也是我的要求。
7: 哎，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9: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2: 哦，这位是？
3: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2: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9: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
2: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8: 哦，雪琴姐。8点左右。
9: 你能肯定？
8: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2: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9: 大约9点钟左右。
2: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累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9: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10: 好，
2: 我看大红不会解。

0: 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1: 小姐，
2: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燕楼的时间应该是11:30或12:00左右。
0: 黄处长，咱们天燕楼是计时收费的，12:00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30、12:00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30左右。
3: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第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00左右。
4: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1: 这，
2: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0: 你要干什么？
2: 我要你说实话。
0: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30的计时票。
2: 8:30到几点？
0: 到12:00。
2: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5: 处长，
1: 处长，
2: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5: 是。
0: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30的票？你们当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2: 你个小娘们儿！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0: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2: 我说
0: 不去。
3: 别害怕，别害怕。
4: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1: 哎，小姐，
3: 长官，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1: 哎，我说，
4: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3: 大红，别害怕。
2: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0: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3: 咦，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
2: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儿的手里，便于出场查票。
6: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2: 是。打开监狱大门。
7: 哎，是是是是。
4: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8: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6: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1: 啊，是啊。
8: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2: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8: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了。
2: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8: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2: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0: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1: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0: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2: 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0: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儿，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1: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九点左右潜入医院，十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0: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八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十二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九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1: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3: 啊？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4: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2: 哎，琳达，
4: 你拽我干什么？
2: 这，
4: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八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2: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4: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0: 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2: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还就在哪儿呢？

0: 没有。
1: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0: 哎呦，
2: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八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1: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阿姨，再找找。
0: 那我也再找找。
1: 那我呢？
3: 到底有没有啊？
0: 没有啊。
1: 找到了。
0: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
2: 我们买了8:30的票，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
0: 得罪了，得罪了！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这，啊，哈哈哈哈，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
1: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3: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走走走，
1: 回去叫去。
3: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哎，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1: 林娜，我们也是。
3: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 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这，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1: 哎，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
4: 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燕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 则是他的部下。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1: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
4: 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1: 什么意思？
4: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3: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

0: 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精，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谷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 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7: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6: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7: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6: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

0: 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精，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
8: 你们坐着。

0: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的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燕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
9: 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8: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9: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民？
8: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9: 什么意思？
8: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
9: 巧合？
8: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
9: 也许。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8: 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

0: 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1: 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1: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
0: 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1: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是。
2: 不过。

0: 南捞能量啊，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
0: 妈呀，在，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铁安楼，他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贫了，在哪葬吗？
0: 在正房啊。
1: 哦，
0: 老莫三，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聋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天燕楼的事儿啊。
2: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子。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了，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金来。
2: 嘛？嘛程咬金？
1: 说是嘛，301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死签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301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2: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2: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2: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2: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2: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2: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知道吗？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仇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2: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1: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认栽呀，否则这三合会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小马猴，老六，进来。
3: 哎，大哥，
4: 大哥，
2: 铁燕楼的事儿五谷半杂了，据说是惹了301师师长叶红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仇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
3: 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4: 嗯，
3: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2: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燕楼是嘛关系。
3: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4: 好。

0: 您呐，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嗯，
1: 云队长，对不起。
0: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了。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0: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0: 啊？这……
1: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0: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1: 哦，
0: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厂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燕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厂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0: 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0: 不，他是恨我。
3: 啊？
1: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4: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0: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作卫队呢。
1: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0: 好，那就这样吧。
1: 嗯。
3: 老侯爷，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工事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0: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里。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3: 嗯，
0: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3: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0: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3: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0: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3: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嗯，
3: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0: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叫交给你的任务？
3: 我
0: 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3: 哎哎。

0: 哎呦，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总共是64.84元。
2: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2: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1: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2: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1: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2: 传信帽呀。
1: 什么传信帽啊？
2: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1: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福叔听到。
2: 常副叔又不在，怕什么呀？
1: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3: 什么事？
1: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3: 对，找到了。
1: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3: 天眼楼。
1: 你怎么知道？
3: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1: 什么叫最突然性？
3: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1: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3: 怎么，不像吗？
1: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3: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1: 别忘了，我是记者。
3: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1: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3: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1: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3: 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街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1: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们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3: 大老粗。
1: 但是你与众不同。
3: 叶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姨太武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1: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武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 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市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0: 生几门曲艺，后来是名练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据说此人在三弦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何自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0: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我说你，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10年前。 他搬家拿马勒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堰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站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3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堰楼。
2: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 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堰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的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堰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是。
0: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
1: 控制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虽然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至极，
0: 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感动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黄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0: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堰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嗯，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堰楼买下。
0: 我说那个无辜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堰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0: 想好了怎么行动了？
1: 我们同样需要天堰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堰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0: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堰楼的目的。
0: 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是吗？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0: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他。
1: 打不是目的，打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卫部署图。
0: 风险太大了。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1: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3: 目前，我们首先要导出叶红开手中的城防控制图，
1: 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里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
0: 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叶琳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1: 明白了。叶琳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0: 这种事情要不像打仗真场，真不知该怎么应付。你喜欢她吗？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喜欢她，就应该告诉她吧。
1: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0: 看起来你喜欢他。

0: 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哦，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涯楼。
1: 要我陪你去吗？
0: 也好。这边。
2: 哼，三合会这些人啊，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1: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躲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2: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何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1: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2: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务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1: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3: 有人吗？
1: 是他。
2: 哎，谁呀？
1: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0: 啊，是我。
1: 这位是？
0: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1: 你好，古书皇后梅雪琴，文明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2: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0: 是吗？说我什么呢？
2: 雪琴姐呀，她……
1: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0: 好，刘老板不在啊？
1: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4: 云叔叔，云叔叔，
2: 点心，快吃点心。
0: 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4: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
0: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5: 哎，云队长，您毒手枪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个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啊！
2: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5: 云队长，
4: 教我，
5: 教我吧，
4: 教
2: 我
4: 吧，
2: 教我吧。
1: 行了行了，你们这是办事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2: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1: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2: 干嘛？有话
1: 也得让雪琴姐说呀，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0: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1: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0: 尤其是什么？
1: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堰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0: 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啊，我还要谢谢你们。
1: 哎，那点小事儿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0: 好。
1: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0: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1: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0: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1: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0: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1: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安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实际上
2: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1: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梅琪小姐，天安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葵、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安楼所有的人，是大伙儿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0: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1: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2: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4: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5: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2: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0: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
0: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眼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1: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0: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的，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2: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0: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1: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0: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

0: 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

0: 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

0: 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

0: 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

0: 体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1: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0: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1: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2: 于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3: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2: 对
1: 对，
2: 不怕他。
0: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4: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0: 怎么解决？
4: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0: 你相信警察局？
4: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0: 你太天真了，
4: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林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

0: 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1: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2: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1: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2: 好，谢谢你，
3: 但是
2: 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1: 现在就要走
3: 啊？
4: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5: 对啊，云叔叔，
3: 吃个饭再走
4: 吧。吃饭吧，
2: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1: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2: 好，
4: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2: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1: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4: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3: 吃个饭再走吧，
2: 总有机会的。
1: 你一定要常来啊。
2: 啊，我会的，快回吧。
1: 云队长再见。
3: 再见，云队长。
4: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1: 你个死丫头，
4: 走吧。
3: 走走走，回去。
1: 这么看来，天燕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没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没雪琴把天燕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2: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1: 哦，
2: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1: 你这么自信？
2: 嗯，
1: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
2: 对，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1: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2: 我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1: 三合会？
2: 嗯，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燕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
1: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2: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比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1: 什么意思？
2: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1: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2: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印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1: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2: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6: 师座，总参谋部近日发来电文。
7: 耶。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8: 完了？
7: 是。
8: 嗯，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7: 是。小姐。
9: 嗯。爸爸。
8: 林娜。
9: 爸爸。
8: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9: 爸爸，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8: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9: 爸爸。

0: 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袁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袁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公示图。
1: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0: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袁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1: 有这种事情？
0: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1: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0: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1: 哦，
0: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1: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0: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袁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1: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袁队长的麻烦。
0: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袁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1: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0: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1: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0: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1: 什么事？
0: 他
1: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0: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1: 哦，他是这么想的。
0: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1: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啊。
0: 爸爸。
1: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0: 爸爸，你太好了。
1: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2次，可一直没有用过。琳娜，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
1: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0: 真的？
1: 嗯。
0: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 好了好了，琳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0: 啊，是啊。
1: 琳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0: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1: 你和文朗怎么了？
0: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1: 你说吧。
0: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1: 啊，你说什么？
0: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1: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

0: 那只会变成悲剧。
1: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郎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0: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1: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郎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1: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1: 你，
0: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
2: 爸爸，你打我，你打我！
1: 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3: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1: 娘，
3: 要枪毙谁呀？
1: 林娜。
3: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1: 哎呀，娘，他说要和文郎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3: 怎么，他不想跟文郎成婚？
1: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3: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你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3: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3: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

0: 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但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哦，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
1: 啊，
0: 孙副官，
1: 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1: 哦，是这样，我说呢。
0: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0: 好，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1: 多谢云队长。云队长，请。
0: 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1: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

0: 弟兄们好好聊聊。
1: 好，请。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0: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1: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0: 啊，一言为定。
1: 好。喂，啊，是我，

0: 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1: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0: 啊，真的，太好了。
1: 嘘，喊什么你？这就是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0: 嘿，真有你的啊。
1: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膜，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师座，
1: 怎么了？
0: 冯副司令过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
1: 现在哪里？
0: 就在门外。
1: 哦，快前进。
0: 是。请。
1: 韦超兄，
2: 韦兄来的唐突，还请莫怪呀。
1: 哎，哪里哪里。
2: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1: 哦，
3: 我和爸爸谈过了。
0: 谈什么？
3: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0: 他怎么说？
3: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0: 哦，这就好。
3: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0: 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3: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0: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吗？
3: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0: 什么？师座打了你？
3: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0: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3: 你倒是他的知己。
0: 啊，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3: 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0: 你是这样说的？
3: 你好像很吃惊。
0: 啊，应该说震惊才对。
3: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
0: 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3: 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0: 林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3: 不许胡说。
0: 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3: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
0: 儿。可
3: 什么？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0: 真想不到
4: 叶师长
0: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3: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0: 林娜，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3: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0: 哎，林娜，你听我说。进来。孙副官。

0: 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1: 好，我马上去。
2: 老袁，
3: 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0: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3: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0: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总座，
1: 师座。嗯，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北城兄，好，非常好。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

0: 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 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

0: 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

0: 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衣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衣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 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

0: 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深夜，在黄土高坡的盘山路上，一辆摩托车突然失控，砰的一声，连人带车滚下3米陡坡。司机挣扎着从车身下爬出来，摸索着找到滚落的药箱，一把抱在怀里，慌忙打开查看，见药品完好，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转身扶起那台早已斑驳的摩托车，猛踩启动杆，引擎忽然响起，然后顾不得身上的伤，赶紧跨上药箱，骑上摩托车，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这个人是谁？他要去哪儿？为什么摔下山崖的一瞬间，他最先护住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药箱？故事要从30年前开始说起。1996年的夏天，在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塘村，16岁的贺兴龙终于收到了他等待已久的卫校录取通知书。
5: 妈，我考上了。
4: 可当母亲翻遍家里每一个角落，才勉强凑出302元时，母子俩犯了难。
6: 哎，这钱连零头都不够啊。
4: 没过几天，贺兴龙没钱上学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了。这天中午，村东头的王婶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馒头推开了贺家的门，临走时往炕席底下塞了一个手帕。
6: 我这儿还有点钱，不多，给娃念书用。
4: 王婶前脚刚走，放羊的李叔后脚就迈进了贺家的门。他从磨破的衣襟口袋里摸出2张10块钱，用粗糙的手把钱压在了灶台上的盐罐子底下。
7: 给娃儿的，拿着。
4: 钱不是一起给的，人也不是约好了一起来的。有人把钱悄悄放在窗台上，有人把钱扣在碗底下。直到傍晚，母亲收拾屋

0: 屋子，这才从各个角落翻出那些零零散散的钱，五块十块的，一毛两毛的，有零有整。他坐在炕沿边，一张一张抚平叠好，数到第三遍时，他抬起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贺兴隆。
1: 3025元，刚好是一年的学费。
0: 贺兴隆一直站在门边，没说一句话，只是把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又重新从柜子里翻了出来。三年后，贺兴隆从卫校毕业了。当同学们纷纷奔向城里的医院时，贺兴隆二话不说，背起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到了那片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家里卖掉了所有玉米和仅剩的两只羊，换来960元钱。他用这笔钱买来了最基础的医疗器具和常用药品，然后在自家窑洞前挂上了一块诊所的牌子。那一年，贺兴隆22岁。起初，贺兴隆只在自家窑洞里坐诊，可渐渐的，他发现很多老人、孩子，他们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于是，他在诊所前贴了一行字：“24小时上门服务。”为了这句承诺，贺兴隆把周边的28个村子都跑遍了。可光靠一双脚，一天只能翻2-3个山头，看3-4个病人。他一咬牙，贷了4000元钱的款，买了一辆摩托车。从此，一辆摩托，一个药箱，变成了他24小时走村串户的移动诊所。电话铃声成了这片土地上最特殊的急救铃。只要电话一响，无论深夜还是凌晨，不管暴雨还是大雪，他总会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而摩托医生这个称呼也传遍了黄土高原上每一寸土地。日子久了，他成了乡亲们炕头上的常客。谁有慢性病，谁对药物过敏，谁爱咳嗽，这些他都一清二楚。他总说，电话就是病情，时间就是生命。过去徐家垛乡穷，很多孩子没打过疫苗，他主动找到乡镇医院协商，义务承担起了全乡1028名儿童的疫苗接种任务。从此，他的药箱里不光装着药品，还整齐码放着孩子们的疫苗和希望。
2: 快来排队打针啦！
0: 70多岁的吴保户冯对生患有骨髓炎，长期卧床，身上长了褥疮。贺兴隆知道后，就定期上门为他擦洗、换药、清疮，临走前还不忘把水缸挑满。贺兴隆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行医不收出诊费，药品只按进价卖。对特困户、无保户和烈士家属，他常常连药费都免了。
3: 没事儿，咱赶紧先治病，药钱啥事有了再说。
0: 实在困难的，他只在本子上记一笔，本子越来越厚，他却从不催账。26年，足以让山丘改道，让少年白头。贺兴隆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骑坏了7辆摩托车，背烂了12个药箱。他走过的28个村子和40万公里路程，足以绕地球10圈。而他为乡亲们垫付的10万多元医药费，免去的35万余元出诊费，早已化作这片土地上最深的信任和回馈。那辆摩托车还在路上行驶着，车灯照亮的不只是夜晚的路，还有远方的希望 和一名医生最朴素的信。

0: 他们在用活人做实验，不用留下来掌控的人。他们缺的不是热心，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1: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2: 他们犯下暴行，如果要去见，
1: 一定会被见了。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度，
4: 话都快，小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 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这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00、25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 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 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 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

0: 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10年守护，三晋合湖入画来。
1: 山西中医药产业守正创新换新生。
0: 晋字号特色水果抢先走俏。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我省全面推行合湖长治10周年。10年来，我省以合湖长治统筹合湖全域保护治理，6条河流入选全国幸福合湖建设名录，创建120条省级幸福合湖。河水变清，岸线变绿，越来越多的鸟儿选择在我省安家。
2: 初秋时节，朔州七里河湿地碧水潺潺，白骨顶鸡在荷塘里穿梭觅食。这几年，住在附近的李富林没事就和朋友们来这儿散步。
3: 气和环境越来越优美了，空气也好了，来遛遛弯散心，看花看鸟，心情也特别舒畅。
2: 曾经的七里河，河道淤堵，水质堪忧。近年来，朔州市以河湖长治为抓手，持续推进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湿地修复，水质提升。今天的七里河成了水清、岸绿、景美的全国幸福河湖。
4: 随着治理的持续深化，目前的七里河水质优良率、干流生态岸线比例均达70%以上，直接或间接受益人口达30万人。
2: 七里河的蜕变不是个例，我省境内有大小河流1000多条，但多为季节性河流，常年有水的很少。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治，2018年全面建立湖长治以来，我省构建起省市县乡村5级贯通。

0: 权责清晰的核湖长组织体系，连续五年发布省总核长令，常态化规范化推进核湖清丝乱专项整治，深入实施汾河、泾河、宿水河等母亲河复苏专项行动，长治绛河、朔州七里河、晋中昌源河、晋城霍泽河、吕梁孝河、运城博清河六条河流入选全国幸福河湖建设名录，建设省级幸福河湖120条，晋祠泉稳定复流，一条条河流重现水清岸绿。2025年，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95.2%，较上年提升14.3个百分点。今年发布的山西省鸟类名录2026收录全省野生鸟类468种，比2024年新增40种。人们在汾河边新看到了白斑军舰鸟、红胸秋沙鸭、斑胸冰玉等多种鸟儿的身影。
1: 有了好的水，有了好的多生态的环境，啊，食物资源丰富了，鸟类的话呢，也就自然的多了起来。
0: 这些年，1.6万余名河湖长与河湖长助理、巡河湖员、河湖警长协同在岗，河湖长、警长、检察长、民间河长协同管护，推动涉河湖问题发现在基层，解决在一线。河湖长治从有名有实全面迈向有力有效。
2: 我们必将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压紧压实河湖长责任链条，常态化开展河湖清丝乱，推动幸福河湖体质扩面，早日绘就三晋大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画卷。
0: 山西台报道。
3: 我省是中医药大省，道地药材资源丰富。十五五规划提出，我省将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近日，记者在走访中医药企业的过程中发现，有的把老字号做进了年轻人的日常，有的持续深耕创新药研发。他们创新的路子不同，但都在为中医药产业加快打造新质生产力。
4: 在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山西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线上的茯苓荷叶草本膏仅浓缩提纯这一道工序就要超过20个小时，靠精细工艺锁住草本的有效成分，
5: 浓缩的倍数大概是40倍，符合了我们的内控的一个标准以后才能进行下道工序。因为订单是20万盒，还是比较急，基本上现在所投入的时间呢是我们平常的2倍。
4: 订单为什么这么多？原来从今年开始，企业的高光产品不再只走传统销售渠道，开始全面进军电商平台、跨界品牌合作等外部渠道，拓展年轻客群。上半年产量同比提升30%，线上销售占比持续走高，老字号正在把生意做到年轻人跟前。
6: 今年到年底的话，销量应该是能比同期能增长50%以上。
4: 销量增长的背后是老字号对市场的重新理解。同仁堂山西公司把中医治胃病理念跟现代养生结合起来，在经典验方基础上融入山西道地药材特色，开发出助眠、补气养血、清润护嗓等膏方和极饮产品。药还是那个药，但吃法变了，变成了日常养生，也走进了年轻人的生活。
7: 我们坚持呢守正创新，把同仁堂品牌的优势呢与山西本土特色资源，比如像我们的黄芪、沙棘、党参、老陈醋这些好资源呢相结合，深耕药食同源的赛道，打造呢具有山西辨识度的大健康产品矩阵，用好的省内的这种产业扶持的好政策，把老字号品牌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4: 同仁堂跨界做起了养生膏方，亚宝药业则盯着现代制药主业，在文产保供和新药研发两条线上同时发力。走进运城亚宝药业丰宁度工业园的缓控式制剂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由于集采产品销量大幅增长，对企业的成本管控和品质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8: 在成本控制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原料制剂一体化，严格控制我们各个工序的损耗、次品的产生，两个产品最终的成品率能达到96%-97%。2025年、2026年，两个产品检测都是100%合格。
4: 据了解，去年1到8批国家二次集采中，亚宝药业共有27个产品、22个规格入围，

立足长远，企业加码创新药研发。这是一款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中药改良型新药，经过4年研制，现在已进入3期临床。同时企业紧扣

0: 会重新有的研发。
1: 企业敢闯敢试也离不开政策的助力，省市两级每年投入亚保的科创与技改支持资金稳定在2000万元左右，围绕新药研发、智能化改造、税费减免等企业需求开展一对一精准施策，让政策红利变成一瓶瓶放心药的供应保障。从老字号跨界药食同源开拓新市场，到本土药企深耕创新药与集采保供，两家药企立足自身优势走出了创新路。在政策赋能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我省医药健康产业正在迸发新的活力。山西台报道。
2: 今年汛期降雨偏多，极端天气频发，我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水库安全、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领域，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落细落实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这段时间，在长治市襄垣县思亭镇后湾水库，巡查监测人员不间断开展库区巡查巡检。
4: 我们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同时依托调度中心数字平台，实时接收24个观测点监测信息。
3: 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汛期，襄垣县相关部门紧盯水库防汛薄弱环节，细化值守巡查、动态监测、风险防控等各项举措，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立体化防汛防护体系。目前，当地围绕河道、水库等重点点位，已累计排查隐患53处，现已全部整改消耗。
5: 我们叫自选面前监测，水墙、淤墙、下面总的水利工程巡查品质，紧盯各防汛对位管控，专责专细各项防汛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朔州平鲁区祖虎乡，连续降雨过后，迎恩堡村等村庄的主干道出现不同程度淤泥堆积，当地第一时间组织清运队伍对各村道路淤泥和积水进行集中清理，同时依托乡村基层治理力量，排除各类风险，全力筑牢乡村防汛安全屏障。
6: 日常工作主要是全覆盖排查村内隐患，老旧房屋、河道沟渠重点文物城墙。雨后，我们重点查看道路落石、淤泥积水、土体松动等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清理，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7: 主动的上门给我们讲些这个避险常识，检查我们的房子是否安全，让我们感到心里非常踏实。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9月17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启幕，我省28家企业参展。本届东博会山西展区以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为主题，覆盖绿色能源、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加工、非遗文化工艺等多个领域，紧扣向新、向智、向绿的办展导向，将三晋产业特色与东盟市场需求深度衔接。此次山西企业组团参展，既是借助东博会平台展示全省产业转型成果，也是立足新发展格局、持续拓展海外市场、吸引外资项目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省将以东博会为桥梁，持续深化与东盟在绿色能源、特色农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拓宽双方经贸合作新空间。山西台报道。
8: 欢迎您。
1: 今天以“开放荣心，以光筑梦”为主题的2026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平遥古城开展，来自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00多名摄影师携20000多幅作品参展。本届大展设置作品展览、IP 融合、教育、院校和成果展示5大板块、15个单元，115所国内外院校参展。大展还推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集中展出上100幅影像作品。据了解，本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将持续至9月23日。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9: 近日，经保护性修缮的山西忻州五台山景区塔院寺大白塔重新开放，迎接海内外游客。
1: 作为中国现存最高的元代覆钵式塔，大白塔不仅是五台山的视觉地标，也是五台山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受自然风化等因素影响，塔身局部一度出现病害、抹灰层被污染，外观形象与结构安全均受到影响。为防

0: 防止文物损伤加重，及早恢复历史风貌。五台山景区在2023年启动大白塔修缮工程，本次修缮以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为原则。作业期间，施工人员排查后发现，大白塔覆钵部分区域内部出现青砖疏减、糟朽程度突出等问题。景区及时调整设计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确保病害处置稳妥规范。修缮后的大白塔，塔身洁白平整，塔刹铜铃熠熠生辉，整体风貌既保留历史原貌的厚重感，又消除结构病害与风化损伤。大白塔的重新亮相，让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核心景观得以完整呈现。新洲台报道。
1: 金秋九月，我省各地特色鲜果陆续进入成熟期。除了常见的苹果、梨等大众水果，一些风味独特的小众水果也成为市民尝鲜采摘的热门。各地在销售鲜果的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带火了乡村游。特色水果为这个丰收季增添了别样滋味。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这几天，太原市尖草坪区南宅村第11届金滩田园西梅采摘月开启，沉甸甸的西梅挂满枝头，田园内果香馥郁，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种了3亩，今年产量特别高，亩产大概有2-3万斤了，质量杠杠的，特别好。这是它是啥？纯天然的，没有农药。都是有机肥，欢迎咱们市民朋友们哈，都来赶紧采摘。
0: 据了解，金滩田园西梅采摘月将持续至10月，优美的田园风光、新鲜多汁的特色西梅，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3: 那这里那个采摘那个果实那么好，我们肯定来那个过来那个体验一下嘛，用好吃用甜。
4: 我们每年都过来，这是四五年了，摘了都有时候都寄回老家给他们尝一尝。
0: 这几天，临汾市翼城县北史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摘期，一颗颗紫红饱满的无花果垂挂在枝干中，满园果香，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5: 无花果正值丰收的时节，今天特意和家人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果软糯密润，果香浓郁，沉浸式体验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新景致。
0: 游客们品尝这份甜蜜的同时，也带火了乡村采摘游。这几年，北史村抓住这一机遇，把无花果作为一村一品的发力点，让田园变景区，果实变商品，以小果业撬动乡村发展。
6: 今年光热降水配比适宜，果树作果率高，整体产量喜人，预计亩产能可达800余斤，收入10000元。下一步，我们基地将在稳固鲜果销售的同时，积极谋划无花果初加工开发，延伸产业链条，挖掘产业附加值，打造特色林果名片。
0: 金秋时节，运城市稷山县好碧村的雪鹰家庭农场里，70多亩鸡心果也红透了枝头。鸡心果形似鸡心，色泽艳丽，口感脆甜，在市场上格外走俏。
7: 今年呢，我们产基本上两家左右，主要是咱这个鸡心果吧，品质好，红度、色度，口感都特别好。这今年吧，都是销了咱这个广西、云南。
0: 丰收的果园不仅带来了好效益，从日常管护到旺季采摘，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8: 木的时候吧，俺父亲采的或者白采的，对里头。这结果子不复存就别下种了。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太原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2站站长助理张高峰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他扎根救援一线27年，参与各类救援战斗6000多起，营救被困群众2800多名。他把忠诚写进每一次冲锋，用初心守护万户平安。
0: 上午9点。太原消防特勤大队2站训练场，张高峰正带领队员开展5米拉梯实操。架梯稳不稳，登梯快不快，落地准不准，他逐项把关。训练间隙又带队盘点执勤车辆、抢险装备、救援器材，日复一日的严苛备勤，只为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
10: 每一件装备，每一把工具，到了救援现场就是救命的关键。

0: 平时多讲他一遍，多苦练一分，危难时刻老百姓的安全就更有保障一点。
1: 危难时刻，张高峰总是先上的那一个。2006年，敦化方仓库坍塌，机械无法进场，他带队徒手搜救，救出4名被困人员。2021年河南洪涝灾害中，他作为首批增援力量冒雨驰援，9天辗转3地，完成22次抢险任务。一次次生死竞速，他都责无旁贷，无畏向前。
0: 2005年建化工厂爆炸的处置，是离我生死最近的一次救援。到现场之后，到处都是有毒气体，随时可能发生第二次爆炸。我带着队员冲进核心区域，连续熬了将近15个小时排险救人。
1: 作为支队兵龄最长的消防长，张高峰坚持以战领训，带领队伍连续12年斩获全省消防比武团体总成绩第一名。立足实战痛点，他改良多项救人实战操法，自主研发拉梯固定器、水带卡口固定器等实用器材，在全市全省消防队伍中推广应用。
2: 和张班长并肩出警这么多次，危险面前他永远冲在最前面，不光教我们救援本领，更教会我们遇事要沉得住心，只要有他坐镇现场，我们心里就很稳。
1: 27年逆火前行，张高峰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献给了岗位，献给了群众，常年24小时在岗备勤，随时出征，让他无法兼顾家庭。
0: 父母生病做手术，亲人离世，包括孩子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很多关键的时刻都缺席了。既然选择了这身火焰蓝，就必须有所取舍。
1: 工作之余，张高峰还长期帮扶困难群众，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多年来，他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9次，获评全国10大杰出消防卫士、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119消防先进个人等荣誉，光荣成为党的20大代表。
0: 获评中国好人对我来说是更大的责任，我依旧会扎根基层，坚守一线，用实干担当，守护一方平安，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1: 太原台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天，中国技术经济论坛2026太原在山西财经大学举办。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山西财经大学联合主办，26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聚焦全球高科技领域合规、数字时代低碳化与公平化、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交流，并举行了《中国技术经济学年鉴（1949至2026）》编纂工作报告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主题沙龙。
4: 今天，山西工商学院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暨办学40周年成果汇报会在太原举行，来自政府部门、高校、境外合作院校等嘉宾齐聚现场，共谋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建校40年来，山西工商学院主动对接地方重大战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上迈出新步伐，为教育强国建设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输出人才与智力支撑。
1: 近日，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艺术周在芮城县启幕。作为艺术周的核心板块，壁上丹青、永乐铜徽、中国古代精品壁画临摹作品展同步开放。该展览为全国首创，实现了永乐宫、敦煌莫高窟、北京法海寺3大国宝级顶级壁画体系的跨界联展，汇集3处珍藏临摹精品以及各大美术院校学子临摹作品共计170余幅。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日。
5: 9月18号，以表里山河逐梦少年为主题的2026年山西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吕梁市举办。30名省级新时代好少年集体亮相，为全省广大青少年树立身边榜样。据了解，山西省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自2018年起常态化开展，是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品牌。截至目前，全省已选树省级好少年401名组，11名组少年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1: 天朗气清，风柔景明，褪去夏日的热烈，秋日的运城盐湖静谧悠远，景致宜人。在适宜的气温与光照滋养下，盐湖水

0: 域层次分明，肌理灵动。高空远眺，万亩盐田排布规整，错落有致，宛如大地调色盘，五彩斑斓，风景如画。静谧优美的湖景吸引了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休闲漫步、采风观景，尽享生态治理带来的诗意美景。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统计局近日消息，今年八月份，山西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到16.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7%。前八个月，非常规天然气累计产量达到133.2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产量新高。非常规天然气包括煤层气、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等。我省非常规天然气预测总资源量约20万亿立方米，约占全国的8%。
2: 近日，2026年山西省乒乓球锦标赛在大同羊羔正式开赛。本次赛事持续到9月22号，共汇聚全省32支代表队356名运动员参赛。竞赛分两个年龄段，项目涵盖男女单双打、混合双打以及男女团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到短波槽影响，预计未来几天山西呢将会有降水天气。19号夜间降水呢在我省逐步。

0: 的铺展开来，到了20号的白天，全省天气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下起阵雨或者是小雨。到了21号白天的时候，降水呢会主要出现在北部的部分以及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而在我省中部局部还将会出现中雨。受到雨后湿度偏高的影响，大部分地区呢还将会伴随着雾或者是轻雾。22号白天的时候，降水的范围迅速的缩小，南部天气呢转为多云，在北中部部分以及南部局部会飘落降水。局地呢还将会出现中雨，也提醒大家提前关注天气，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7摄氏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朔州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忻州多云转小雨，13到26度，吕梁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晋中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阳泉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长治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晋城小雨，17到21度；临汾小雨，19到24度；运城小雨，19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1: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0: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2: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3: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4: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5: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

0: 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2: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1: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练强练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4: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5: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6: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5: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7: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5: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8: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5: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2.6%， 主要是外

0: 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2: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3: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4: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

0: 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它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3: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4: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3: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5: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3: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6: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3: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

0: 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七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

0: 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在养一副副在用活人做实验，
1: 不用留下来想看我们。
2: 他们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1: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3: 他们犯下的暴行，说不定有一天
1: 一定会被歼灭。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 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的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 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 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不就正常走道吗？
1: 别出去！

0: この馬は伝染病に感染した。これより使用を禁止する。
1: 长官，不是给敌人贸易送货呢，我是合法的。

0: 水风起飘扬，但也是两只
1: 玉凤儿，来给。放心，这副布林我还有方法，但这副保本奏效。

0: 那么高跳下来，你腿不要了？哎
1: 呀，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你咋在水笼子里？你们在里面干啥？
1: 没干啥。
0: 你啥没干，为啥要跑？那警察都开枪了，他们就是进去抓人的。你哥多大能耐你不知道啊？你现在这么乱的世道，要真出了啥事，死了我们都不知道找谁去。嗯。
1: 哎呀，我知道了，下次我不去了。
2: 可不咋的，说明地儿都被抄了。嗯，得亏他们不知道后头还有个床，说要不然

0: 还把货拉回来了，不送田里村了？
1: 啥田里村啊？那是福昌号屯。
0: 哎呀，你还帮我支个声啊？我问你话呢。
1: 啊，二条呢？

0: 呀，你写啥了？你倒是张嘴呀、啊！
1: 说马有病。
0: 马有病？
1: 嗯，
0: 我咋不知道？
2: 他们倒是给抽血了，可他们不是医生啊，他们是兵。
1: 哥，军队里也有医生，他这写的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是卫生兵。
2: 那也写得啥病吧？
3: 啥病？啥病也不如伤啊，受伤还能吃，啊，病了的马就只能烧了，造孽。
0: 哎呀，太难。那日本人拉走的是咱家自己的马。
3: 可不咋的，说的就是他，瘦了嘎叽的，都不如一头驴，活的也是苟活，不如病死。
0: 你得想法子呀，那二条没了，货咋送过来嘛？
2: 嗯，你说咋办啊？
1: 嫂子，二条是咱家的，
0: 嗯。
1: 但二条拉的货是吉川贸易公司的呀，二条没了，耽误的也是日本人的时间。哥，要不咱就花点钱，你让日本人去找日本人说理去。
2: 啊？
0: 嗯。
2: 我？
0: 嗯。
3: 这么点胆，你们老通家。搁你这儿啊，就完蛋灭了。
0: 行了，太难了。

0: 水伤好了。崔掌柜换方子了，要不我去先给你煎上。
1: 哎呀，都啥时候了，这真要上孩子没要回马，日子咋过？
0: 我刚才不应了吗？明天一早我就去公司。
1: 你坐着，你坐着。那玉兰说的对，你实在不行咱就给点好处，这些钱你拿着，遇到事儿的时候心里有个底儿啊。
0: 全给。
1: 有，这是咱全部家当，是怕他们坐地起价的时候你来得及。

0: 眼瞅着就过年了，这人可真倒霉。
1: 朝鲜那边过来的，见过这么高的冰锥子。
0: 三天了，你要是不回来的话，公司都没人管这事儿。
1: 现在也没人管了，
0: 这不没钱了吗？
2: 这他妈是我的钱，
0: 你把你自个儿的工资赔给他了，
1: 给他我就后悔。哎，首先，人家是在你仓库门口被炸死；其次，人家是给你卸货的时候被炸死；最后，人家就跟你要了100块钱，一条人命100，不过分吧？结果藤井雄二这孙子啊，一个屁都不放，还动不动要报警。谁他妈不知道那警察厅是你们日本人开的？你说这，我能怎么办？这事不能算了，那可是我从奉天到哈尔滨10个来回的血汗钱啊！
0: 那你要上去找监工啊？
1: 找藤井雄二啊？拉倒。
0: 要找啊，
1: 只能找他娘的吉川赫婆。
0: 刘大哥，你还能跟大老板说上话呀？
1: 只要我想。
0: 刘大哥是真能耐啊，手眼通天的能耐。
1: 你今天是咋的了？你不赶紧送货去，你在这凑啥热闹啊？
0: 陆大哥，你求求你了，帮帮！
3: 这个忙我是真帮不上。
4: 大姑父，你就帮忙引荐一下，具体情况我来说明，顶多让你帮忙做个义。
3: 人家是贸易公司的老板，哪能说见就见呢？
4: 你还是友爱中学的副校长了，你想见谁不能见啊？
3: 别塞这苹果了，我是真没有时间。你看我都忙成啥样了，你都看见了。
4: 我帮你办。哎呀，大姑，你看你这字儿，你要是帮了我这个忙，这不跟这个字儿一样吗？大义，深明大义。
3: 那字是伏羲，
4: 伏羲。我是没文化，但是不碍着我心肠热呀。到时候的兄弟都认我，真的不信你问他。来，小伙，把你那事跟我大姑父说说。过来呀！我这啥呀？快！
1: 跟我大姑父说说，
4: 张嘴呀、啊！
0: 你瞅瞅这个，
1: 日本人给了这张单子，我也看不懂。
4: 大姑父，这马他拉的就是吉川贸易公司的货。马拉总比人拉快吧，你就跟吉川赫伯讲工期，讲这水果他就保鲜，那肯定挨得着啊。
3: 行，我知道了，你们先走吧。
4: 你答应了啊？
3: 谢谢陈校长，谢谢。
4: 看我大姑，
3: 谢谢，
4: 真是深明大义的大。
3: 谢谢。垃圾。哎，这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
4: 大姑，他这。
0: 钱，
3: 大爷！不需要！
4: 大姑，你得收，你不收！哎呀，你收了吧，没多少钱。
3: 你收这
4: 马，真的，你收
3: 一下干什么？
4: 哎，咋回事？哎，
5: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政府的官邸，你们凭什么闯进来？
6: 请过去。昨日給水塔街で捉えた半導分子の中にあなたの生徒が関与していますよね。
5: 何のことだ。
6: 関わりがないのならなぜ出発の準備をしている。連れて行け。
5: はい。

0: 아니야! 끄는 데서 가! 끄는 데서 가!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上野課長、残り2人はどうしますか？

0: 要知道，张作霖管事儿的时候，春香闹学那还不是禁片儿，比起现在那些个满映电影，那讲的才是地道的中国传奇，主演那可叫梅兰芳，是吧？哎，彪，
1: 赢了！啊！
2: 我说对，
1: 你看，你看，随便看，你看吧。
2: 我可是
3: 明白了吗？
2: 我就是谁？
3: 你们接着玩啊！
2: 你们接着玩，
3: 我过去。来来来，
4: 行吗？
5: 哎，
4: 没事吧？
5: 哎，
4: 我看我看，
5: 等我啊。
4: 哎，来来来来，这这边有，来，加油，
5: 慢点。哎，小心啊！
4: 上面，上，哇！
5: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啊！哎，
6: 我们这不给水喝，大家伙都靠这个。
4: 慢点，哎呀！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
7: 远道明的。

0: 举手。安林。
1: 我是。
2: 快放开！
3: 干啥呀？
2: 我是良民呐！
0: 维克托。
1: 我。
0: 刘心月
4: 到。
2: 这干啥去？
0: 陆增友
5: 在这儿，在这儿。
2: 不是，不是，咋回事？喂，
3: 他呢？我俩一起的，我俩一块的，等我，等我，没事。

0: 伤得不轻吧？
1: 看你一直躺着。
0: 我到啊。
1: 咋进来的？我说咋进来的？
0: 不知道啊，
1: 咱不知道咋进来的，那都是犯大事的。
0: 我真不知道啊，我啥也没看呢。

你得知道点啥啊，真的一般只有三次以上不知道的，我属于爱你朋友。

0: 这伤哪儿了？
1: 这伤哪儿了？

0: 船过。你说你这回你得咋谢我吧？啊！我他妈从九外中心宿舍楼给你拉到这儿了，咋的了？弄垮了？出来了什么高兴？
1: 再见，快坐小车，咱可身子。哎呀！哎呀！你慢点喝不行吗？
2: 我们，哎，下来！哎呀，姐，
0: 我们马上走，马上走。
1: 走，二桥，二桥，
0: 二桥，
1: 抢走二桥的车。你确定？姐，我看。

0: 不会是往监狱送的吧？这才跟上，
1: 等我拿车，等我拿车，
0: 啊，你去。

0: 说过去在平房屯咱还有地，那再困难也饿不着庄稼人。你现在呢？
1: 连根玉米棒棒都得用钱买，这年瞅着又要过年关，四张嘴等着吃。
2: 我记得，你说年前还得拉石头，到了春天还得月二等再学费。
0: 而且你看，这今年风雪这么大，得靠你慢慢拉。那平坨烂半道上了，咱咋赔呀？
2: 我肯定把二条给要了。

0: 头几年帮忙往这卸过木头，只怪农军的部队啊。防疫起水坝，这不完犊子了吗？
1: 啥意思啊？
0: 走吧，这事只能算了。这有个道能超生路。
1: 算了，把钱都给了。
0: 你他妈不想活了？这关东军。
1: 我就是因为想活呀，我就是因为想活，那个可是我全部家当。罗大哥，求求你了，二条我可以不要，这个钱得要回来，不然我全家就会被饿死。
0: 哎，是你非要把钱往他那儿塞的，你求我干啥呀？人家都没要你的钱。哎，
1: 那那个，你不管你大姑父了，你先瞅着他被压上车的。
0: 你管他呢？我大姑都死多少年了，我管他。
1: 啥意思呀？
0: 长波，你听我跟你说，我大姑父他是个好人，他肯定没犯事儿，两三天问清楚了，人不就放出来了吗？你这就跟咱俩似的，咱俩现在不好好的吗？咱们今天先回去，等他被放出来了，我肯定帮你把钱要回来，行不行？快快快，拉着车快走。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1: 行，你可以走，但是你把钱还我。
0: 你什么？你是不是有病啊？啊，你他妈是不是听不懂人话？是你非要凑着往上贴的，老子能带着你就不错了。哎，你别过来啊！你不要命，我要。
1: 你把钱还我，大哥。
0: 别跟着我，
1: 大哥。
0: 喂，
1: 你把钱给我，大哥。

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大

十个字。

0: 谢。
1: 部长，对，我的武器呢？
2: 媳妇儿，嘿嘿，你小心啊！这月你挣的最多吧？怎么还不高兴呢？曾经那家伙给你少算了？
0: 嗯，没有。
2: 走了啊！
0: 刘大哥，有消息没？哎呀，
1: 我都说多少遍了，有消息我找你去了就。
0: 那个部队里边大得很，里边还有火车站和飞机，你姑父会不会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啊？你要不要再去打听打听？
1: 不就那点钱吗？我也搭进去不少，不一样没处说理去吗？何况你现在你跑短途，有没有马当天都能往返，完全是固定时间跑固定路线，拿固定工资，挣得比别人快，就是挣得比别人多。
0: 那你不管你大姑父死活了？
1: 长富啊，做人不能太贪心，那些既要又要的到最后啥也要不着。我要是你，我领了这工钱，
3: 我现在就拉着老婆去大罗星了。
1: 人生难得几回醉呀、啊。

0: 들어가게.
1: 그래야 해요. 뭐 그럼 돈도 아무것도 하얗고 못해버려.

0: 노란 나가네. 오래. 너면 너네. 오래. 오래.
1: 와, 가수 출석급 바다래.
2: 이 하리 받아서. 면 열을.

在枕头了。

说，咱这半年日子是比以前好了，不错呀。我这心里头老是想，我这会儿跟。

0: 你们找到陈校长的侄子了？证实了，陈校长不是被调走的，他是被警察厅抓了。
1: 抓了。

0: 而且据他侄子说，抓了没几天就被送到关东军防疫集水部了，再往后他也不知道了。
1: 防疫集水，就是平防日本人那个部队啊？
0: 对，不是，怎么你也知道？
1: 我家的马就是被抓到那儿了，他们一说他有病，没事。所以陈校长是染上啥病了吗？
0: 当然没有。总之，电台活动短时间内是没法再进行了。你先回去吧。等有了新的据点，我告诉你。

0: 我敢打赌，一定是小鬼子给通康府里好东西，他不想叫他媳妇知道。
1: 好东西，不香？那你说他哭啥？啊，哭那个熊样？不爱就不好撒去，一洗就搞坏去。
0: 好，挖。

0: 你今儿咋敲门声的？你妹不见了？
1: 咋没回家呢？回了，她又跑了。我刚一直在堂屋，她翻窗跑的。啊，
0: 那为啥准备上网上比赛去塔尔玛家了？
1: 那为啥要偷偷出去？哎，我真憋了挺长时间了。你说年前。 你只要出去送货，他就一准不着家。你刚把日子过明白，就，哎呀，这又开始胡来。
0: 别上火，我先说了。

0: 你干啥呀？你吓我一跳！
1: 想叫你，又想让你多睡会儿，真实了。衣服裤子上全是你。 站起来。

0: 说吧，昨晚上去哪儿了？
1: 准备是朗诵的比赛。
0: 啥比赛不能搁家准备？你是一大早才回来的啊！好好的吗？你担心个啥呀？我能不担心吗？啊！水楼子来警察那天，你是从里边翻出来的啊！啊！你知不知道这是要掉脑袋的事儿？你不要命了？
2: 你现在知道管我了，我用不着你管，我自己干啥我自己清楚。
0: 啥？你清楚啥？你清楚啊？你清楚啥呀？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不许出门，谁也不能上来。哎，真我也过不去。干啥呀？
2: 她是你妹妹。
0: 那咋了？
2: 你以为她是你孩子呢？
0: 那咋了？我不是为了她好呀？
2: 同辈了。
0: 啊，同辈就咋的？
2: 啥叫为我好啊？ 跟你一样，点头哈腰去当狗就是好吗？哎，实不相瞒，这学我早就不想上，学什么狗屁日语，那历史都是假的，被洗脑的根本就不是我。
0: 说啥呢你？站住！给我回来！
2: 哎呀，
0: 女儿，来。

算是有个样的。

0: 好热。这不就是吃了肉才染的病吗？他到底得了啥病啊？
1: 没病啊。
0: 进去之后呢？你在妨碍技术不明。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妨碍技术不明到底是干啥了？

0: 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了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喂，
8: 荒川先生、ご存知の通り、写真というのは大変便利なものです。しかしながら、しかしながら、いかんせん色がありません。書いて、書いて、ほら。正確に鮮やかに、ほら、描いて、描いて。
9: 你这么着急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3: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3: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2: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

0: 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康哥，怎么样？团长同意了，找人假扮日军把气球打下来。但是团长不让我去。
1: 你当然不能去了，你是连长，你一旦出什么意外的话，我们跟谁打仗？
0: 可我不去谁去啊？你看看咱们连里的那些人，全是这些新兵蛋子。
2: 康哥，我去。
0: 你去干？有你什么事儿？
2: 为什么呀？ 这是个玩命的事儿。老子出来打仗就是为了玩命，没想着活着回去。你他娘的少跟我说这些话！出门的时候我可答应过你娘，要把你好好带回去，活着带回去，明白吗？
0: 康哥，你也有爹呀。你爹在家里，知道你出什么意外的话，他老人家怎么活？
2: 我是连长，听我的。等你当连长的时候再跟我说这些话。
0: 我去找团长。
2: 回来，找什么团长？
0: 像个娘们儿似的。
3: 行，那咱们就办回爷们儿事儿。

0: 长的留，短的去。天意，拿来。举月折了，但我没看见，是吧？廖金剑，少跟我耍这些小把戏，啊！这他妈都是我玩剩下的。去，给我找一套日本军服来。
1: 你有把握，一个人能把他打下来吗？
0: 我没把握，你有把握。
1: 至少两个人比一个人强。听我命令，
0: 康哥，我们之前说好的，出来一起打仗，一起回去，
1: 去吧。 找两套军服来。
2: 是。雅典罗官，你在柏林陆军大学学了些什么？跟长。

0: 你怎么知道我在德国上过学？
1: 那也是我的工作。
0: 你是特务处的？
1: 怎么了？

0: 我们只能到这儿了，前面的阵地只能走过去了。
1: 我那背包呢？那边。

0: 别动！靳冲，
1: 报国。我好好的人，怎么说鬼话？你好好的人，为什么批狗皮呀？
2: 长官，长官，误会，误会，我们有任务。
0: 什么任务？
2: 姓名、军衔、职位。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王营长，
4: 杨参谋。
2: 这怎么回事？
5: 这位是指挥部派来的葛长官，他看见有两个人穿着日军军服，解释一下吧。
2: 误会，误会，杨参谋，葛长官，可不是枪，干你的事儿去。
5: 出门就碰上这种事儿，真他娘的晦气！
2: 不管你执行什么任务，最好不要和叛变通敌有关。
6: 别理他们，行。

醒！廖俊杰，你他娘的给我醒醒！

0: 小日本，我去你的！把他放开！把他放开！把个小日本弄！把他放开！老廖是好样的，老廖不会白死。
1: 一点用都没有。你说啥？的确没什么用。去你妈！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打架？自己看看。
2: 张赫，你自己看看啊！ 你但凡有点脑子，应该自己想一想。小鬼子把上海派了30多万人，怎么可能只有一个炮兵枪支气球？你打了他一个，他有10个等着你呢，10个！啊！
0: 还愣着干什么？准备放心，准备接招！
2: 都他妈等死呢！趴下！趴下！

0: 报告团长，前方阵地实在守不住了，
1: 守不住也得跟我守，就是剩下一个人，你给我战死战场上，快滚！是。
0: 喂，我给你一小时，你想这样上不来，老子枪毙了你！
2: 这仗打得根本就不对，集中最优势的兵力和火力，选择一点突破出来，这是最起码的战争规则。
0: 现在整个全打反了，无论是我们还是日军，都打成添油战术。
2: 你说的最起码的战争规律是谁定的？克劳斯威茨
0: 的战争理论。
2: 杨林乐观，你真让我刮目相看呢。
0: 你什么意思？
2: 堂堂广安杨家的弟子，柏林陆大的高材生，竟然把自己送到前线当炮灰，了不起！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像你这种世家弟子，处里面的档案有厚厚两大摞。
0: 你就是盯着我也是白费心机。
2: 恐怕你那位在前线当司令的叔叔不这么想。他把你送到这儿来，不就是让你镀金吗？如果他知道你在前线当炮灰， 岂不是要气得暴跳如雷了？我说你一介女流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0: 我当然得来。
2: 川军这种地方部队是领袖最不放心的地方，我必须得来。你这话什么意思？华北的宋某人、山东的韩某人，他们在打什么主意？你不会不知道吧？川军数十万兄弟，有这样打算的人，恐怕 这些人也不在少数吧？
0: 各位，我告诉你，宋某人怎么想，韩某人怎么想，我不在乎。但是川军将士，没有一人有你就行。

0: 走吧。先头到达淞沪前线的20军和43军，在陈家行、顿悟寺和大厂一线打得非常顽强。陈家行和顿悟寺几度失守，都被我军收复。东线的川军最先接敌，他们用最劣质的武器对付拥有海空优势的日军，打出了我们四川人的血性，给我们四川人争了光。
1: 姚队，
0: 北线的22集团军先头部队刚刚到达西安，西安行营没有按照军委的部署，不但没有给我们部队补给，反而把我们规划到了2战区，转到了山西。我们集中作战的计划完全被他们打乱了。
2: 军委会不是确定先到洛阳许昌集中组建第7战区吗？怎么又朝令夕改了？
3: 蒋委员长不通过战区和集团军，直接面对底下的部队发号施令，简直是不可思议嘛。
0: 东路方面的23军同样也被老蒋越级指挥给划到了1战区，调到了上海和南京。看来委员长这是有意为之啊。
4: 全乱套了，我看得赶紧收拢前线的部队了。
0: 靖康、德操，你们两个马上赶到西安，先找行营主任蒋鼎文交涉，争取补给，然后赶到山西，把所有的前线部队尽可能的结合到一起，统一指挥。
5: 是。
6: 二营完了。
7: 就这么个打法，打光是迟早的事。
8: 早打光晚打光区别很大。杨联络官，那天你和那个叫张抗的连长话说的没错，打掉一架日军气球，日军就会再升起来一架，对整个战略的影响并不大。
7: 现代战争就是这样，光靠拼命一点用都没有。
8: 不靠拼命靠什么？
7: 靠智慧。

0: 杨连乐官，我没你学问大，在军事上也没有你造诣非凡。但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我觉得那个叫张抗的连长不错，最起码他作为一个连长，他打掉了一架气球，他已经尽到了他最大的能力。日军的侦察气球是很多，打掉一架就少了一架，若是一架都不打，就一架都不会少。淞沪战场。 数十万军队，若是能有1000个张连长，恐怕日军的这些气球就升不起来。杨连乐官，在军事上我没有你的造诣，或许你以后是团长、旅长，甚至是集团军长官，但就眼下而言，你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前线指挥官。
1: 科长官，你这话说的也不对。
2: 只要你是一名军人，只要你是一名中国人，就不是旁观者，这场战争就没有旁观者。连长，有，长官命令，一营停止休整，接替二营防军。
3: 是。
2: 连长，6天了，弟兄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这援兵。 到底啥时候才能上来啊？
1: 这么大个战场，全线吃紧，到处都在要人，恐怕咱们还得多。

带一队弟兄去前面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去后面干掉他。三爷，

0: 这个连长是他多少人？除了张翰，两个连长都阵亡了，全营连带伤的不到100人，全团集合。
1: 是，
0: 现在点名。一营，
2: 一连长，
0: 张克。
2: 连长，扶我一把。
0: 二营，
3: 报告。二营已经全体阵亡了。

0: 所有活的都快站起来！
1: 都站起来！
0: 站起来！
2: 弟兄们，咱们从川里出来的几个师，
0: 那是家家都在打硬仗，没有哪个心里软蛋的。
2: 光是团长就死了好几个，
0: 就连咱们杨师长都受了重伤。
2: 军旅首相连呢，今天上午就顶上去了，咱们不要指望有人来增援了。
0: 我们是第五次从小鬼子手里夺下东四的阵地，
2: 我们死了好几百个弟兄，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死的钉在东四。就是阵地吧。

0: 报告，邓孙二位长官到达太原以后，部队的装备并没有补给，而是直接支援到娘子关。进入战区以后，部队顶上了前线，就失去了联系。
1: 马上给德操打电话。
2: 副官，当务之急是收拢到达前线的部队啊，保持好建制，争取补给。以川军目前的情况，怎么能打呢？简直就是羊入虎口啊！
1: 我们现在像讨口子一样求人，靖康和德操就差给人下跪了，结果得到什么了？20挺机枪，简直就是在打发叫花子。军委现在是靠不住了，严老西那儿也没指望，看来还得我们自己想办法。
2: 后续北上的部队是不是再缓一缓，看看军委会的态度，先把装备的事情落实了再说。
1: 不能缓，该上就得上，一旦接敌，前线会伤亡很大，急需补充兵力。现在抓紧新兵的训练，按计划出发，抓紧时间督查出川部队的训练情况。
2: 好，我马上去安排。
1: 要根据实战需要定制一些短而精的训练计划，东北部现在也急需补充，否则的话就来
2: 不及
1: 了。来不及了，
2: 没事吧？没事吧？
3: 援军什么时候到？
4: 昨天电报上说已经过了嘉兴，最早也要明天才能到达战区。
3: 哎，这帮广西军为什么这么折腾啊？
4: 他们也难，汽车都配属给中央军了，100多公里，靠脚板子走，强行军也要2天呐。
3: 可是当年北伐，他们可是号称钢军呐。
4: 钢军不也是肉身子吗？
3: 没有军援，没有给养，你说连战场上的沙袋都没了，我怎么带这个兵啊？啊，怎么打这个仗？
4: 后勤运输，
3: 这什么后勤运输啊？老子想啃沙界了。

0: 我们粮食呢？我们弹药呢？发光了，你们等下一批吧。没粮食，这什么吃什么？我们拿什么打鬼子？
1: 那是你们长官的事儿，我只是个跑腿的，这些我可管不了。
0: 哎，你干嘛？
2: 枪毙！
3: 冷静，
2: 冷静！啊，
0: 威风啊！毙了老子！来啊，老子是中央军。
2: 那个穿号子敢毙我中央军啊！我给你是个胆子，
0: 这
2: 你来呀，
0: 逼我呀！

0: 叫什么名字？
1: 刘长佑。
0: 你们的长官是焦旭？
1: 是的。
0: 回去告诉他，刘长佑中尉已被特务处军法科葛威上尉当场击毙，这里所需的物资请于下午6点前必须送到，晚1分钟上面自会有人要他脑袋。走吧。

0: 报告写完了。
1: 啊，写完了。
0: 写了这么多。
1: 文笔好，写下来就停不住了。
0: 没有人有心情和时间看你这长篇大论。
1: 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不善于总结跟学习的民族。咱们的民族经历了多少苦难，却没有积累什么经验。说句不好听的话，在这一点上，敌人做的要比我们好很多。
0: 杨联络官，你知不知道，就凭你刚才这句话，已经可以定性为叛徒了。
1: 咱们的民族还不够成熟，我们嘴上每天可以把敌人杀死100次，但永远不愿意正视他们的优点。好像是把敌人说的不堪一击，他们就真的不堪一击了。你不觉得这种理论有点扯淡吗？
0: 什么时候走？
1: 现在。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吧。
0: 我先不走了。
1: 你不走了？
0: 后勤处那些王八蛋看人下菜，我得等粮食和弹药到了再走。
1: 军委会特务处，好大的牌子。那个当兵的好像确实该死，但论行为好像够不上叛国吧，最多只能算是贻误战机。
0: 我管不了什么贻误战机，我只管制裁叛徒。
1: 所以你就……
0: 所以我就毙了他，他就是叛徒。
1: 你还真是不讲道理。
0: 战争中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可讲。
2: 作为军人，葛维当然知道战争的残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残酷著称训练出来的军事特工，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3: 这不是女人该来的地方。
0: 所以我来了。
3: 哎，
0: 我叫葛薇，军委会督察上尉，不叫爱。
3: 等等，一会儿要打炮了，我人手紧，没人照顾你，自己小心点儿。

0: 活着的没有？你流血了！别动！别动！别动！
1: ！
2: 谁叫俺？老子叫张康。

抓紧了，修补工事。太后不带你再喽，来。

0: 都不着急，放弃了他。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石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石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石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

0: 上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两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

0: 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2: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 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

0: 香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2: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 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

0: 香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3: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3: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2: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 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团长！团长！

0: 川军幺三三师一团一营三连五班班长周喜贵向友军移交阵地。
1: 桂军八十四师三团副团长罗新根奉命前来接防。川军兄弟们，你们辛苦了。
0: 罗团长，我们一个团看见动物死，就剩下这几个弟兄了。我们把谢团长和弟兄们用命换来的阵地交给你们了。

第一支赶到淞沪战场的川军，在顿悟寺一线与日军苦战七昼夜，伤亡7000多人，团以下军官几乎全部战死。

0: 你们出什么事了？
1: 上峰命令撤出顿悟寺阵地。
0: 谁下的命令？
1: 不知道，这是军令。
0: 你们不能走，这里还有活人呢。
1: 是没活人了，姑娘。
0: 长官，
1: 撤吧，小鬼子马上就要上来了。

Thank you.

0: 对不起啊，这个真的记不了啊，小姐，不好意思。您好，
1: 你好，
0: 帮我寄封信。哎，寄不了了。为什么？这个地方已经沦陷了。
1: 哎，姑娘，你有朋友在这个部队里？
0: 谢谢啊。

0: 收到了，你还是那么骄傲，一句浪漫的话都不会说。我看了报纸，上海很乱，你也一定很忙吧？你这么忙，还记得给我回信，我很高兴，真的。虽然信短了点儿，才30个字，每一个字我都记在心里了。报纸上说那边在下雨，你自己要当心些，不要淋到，淋了雨要生病的。
1: 院长，让一下，让一下。院长，这是今天从前线来的单子，一共28个人，全部是军官。

0: 马上离开这里，我们要征用这个地方。
1: 不，你不能进来。
0: 这是皇军
1: 的地方，这里是教堂，
0: 我们
1: 神圣的领土，
0: 我们要进去。
1: 你不能进来，
0: 你不回美国。
1: 你们不能进来，
0: 美国佬不回美国。
1: 这是和平的地方，这里是美国的压阵地，这不是你们的管辖范围。我们不允许中国和敌人进来。
2: 这里是上帝的地方，
0: 走！我现在再跟你说最后一次，
1: 快走！
3: 大佐閣下、
4: どうした？
3: 教会の使用は拒否されました。八重お城とのことです。
4: 帝国はまだ戦闘の準備が整っていない。命令だ。八重する。
3: は。
4: ここに何人か残して、他の者は引け。
3: は。お前とお前は残れ。他は引け。貴様らは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0: 恭喜大家。
1: 解散。
2: 恭喜你啊，葛威上校。
3: 谢谢。
1: 葛威少校，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各位少校，你的任命书。
3: 四川。
1: 对，坐。你写的报告上面已经看过了，很满意。我们派去的人很多，但真正能上前线的你是唯一的一个。
3: 谢长官夸奖，分内之事。
1: 川军内部正在集训部队，准备开往山西前线。川军各派向来都是自成一体，同气连枝，对中央对领袖也都是阳奉阴违，所以上面决定抽调一部分军官派到川军去任职。
3: 是长官。
1: 要防着这些人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更要防着他们倒戈投敌。
3: 明白。
1: 外敌要防，内患也不能掉以轻心。
3: 共产党。
1: 嗯。你的职务是军纪督察员，要记住，你的工作重点，一是那些通敌的，二是那些通共的，三是那些川军内部反对中央领袖的。
3: 是。
1: 工作任务很重啊，你要学好入手点才是。
3: 我以前没有做过清查通共分子的工作，先看看再说。关于通敌分子这一块，我想先看一下川军所有军官的履历表，每个人的履历都会反映一些问题，还有那些在日本念过书的、日本上行工作过的、会日文的，都有通敌的条件。
1: 很好，不过你还漏说了一点，刘湘这回从前线抽调了一部分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军官回去充实部队，他们可都有通敌的条件。
3: 明白了，长官。

0: 师座。
1: 哦，来了。
0: 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可我们的装备实在是个大问题啊。下边反映，每个班只有七八条枪，每条枪只有五发子弹。这样的装备，即使拖到前线去，能打仗吗？
1: 喂，你好，我是王明章。哟，杨长官，杨长官你好。杨长官，您这么说话太客气了。您是我的老上级了，您还客气什么呀？行行行，没问题，我来安排啊。
0: 杨长官的电话。
1: 嗯。他的侄子要来120师。
0: 杨彪。
1: 嗯，
0: 那个在德国陆大留学的公子哥
1: 啊。对对对，
0: 原来不是说好了要去长官部的吗？怎么想起到我们这儿来了？
1: 也不知道杨长官哪根筋搭错了，非得让我给他安排个连长干干。
0: 连长？
1: 对呀。
0: 师座，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我们下边的连长位置已经满编了。
1: 那你再查查有没有空缺啊。
0: 哎，对了，师座，长官部的督察员要来调阅我们师所有军官的档案。
1: 给他，给他，咱们的庙小，乃尊佛也得罪不起。
0: 是。

姑娘。

0: 什么专业啊？是教育学。
1: 年级？我是昭和元年入的学，也就是民国15年。你认识米内贤夫吗？认识，同届，同班，关系还不错。长官，您这什么意思啊？
0: 米内贤夫的叔叔是谁？你不会不知道吧？米内光正，日本海军大将。他不仅是海军大将，还是海军大臣，是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策划者和幕后元凶。在我们刚刚结束不久的淞沪战役上，他也是跟我们作对的人，你不会不知道吧？
1: 长官，是。 我是认识米内贤夫，米内贤夫也的确是米内光正的侄儿，可那又能怎么样嘛？现在要是让我看见米内光正，我照样一枪崩了他。好，我相信你，胡营长。
2: 把发枪，手拿来，这个。

0: 都听好了啊，少奇立正，向右转，都他妈怎么转的啊？告诉你们一百回了，就不能给他们爷记住了？你他妈怎么转的啊？起来，会不会转？
1: 长官，他还是个孩子。
0: 就他妈你，就他妈你撑大个，就他妈你撑大个是吧？啊，给我站好了。
1: 不服是吧？
0: 啊，你撑什么的？我就你再看我，你再看我，再看一眼。站好。
2: 真傻，
0: 你看什么看你啊？过来。你再看我，你再看我。再看，啊！再看我，再看我，
1: 孩子，小心些，小心些！我说你们这些人就是欠打，你看，把我排长气成这个样子了，赶紧快！
3: 这小子来了，
1: 别生气，别生气了，别生气！
4: 我排长是怎么了？
1: 烟瘾上来了？
5: 没事，什么烟呐？来的那么
3: 快？要不来口鸦片？
1: 鸦片。
3: 爷，消气儿没必要。
6: 我说你们这帮乡下人啊，又怎么欠揍？来，爷，下次我往你身上去了啊！
3: 这，瓜娃子好烦哦，赶紧把爷的烟泡烧起来呀、啊！
6: 哦，对，
3: 快去，
6: 对，
3: 兄弟，
0: 起来呗！解散。
3: 啊！
1: 哎，过来！哎，我看得出来你是条汉子，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跟他计较啥子嘛？该低头咱就低一下头，啊！走，我带你领军装去。
7: 好枪！哎，哎，别动！
8: 别动！他站好了，来给。
7: 兄弟，打得不错，跟我干吧。
9: 你们是哪部分？
7: 啊，我姓景，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9: 金大哥，谢谢你的好意。我是川军的，还得回川军去。
7: 行，你缴获的这几支枪啊，你带走。那边的我可要拿走了。
9: 金大哥，看你们可真是够穷的。这几支三八大盖我用不顺手，你都带走吧。
7: 这哪成啊，这可是你缴获的，你那边啊至少干死了七个，我们已经占便宜了，
9: 也不白拿。你把七九子弹的弹夹给我几个，一支枪换一个弹夹，一共15发子弹，你觉得怎么样？
10: 科长，我们就80多发子弹。
7: 行啊，8个弹夹40发子弹怎么样？
9: 行，请大哥痛快人。
7: 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姓张，叫张靠。
7: 嗯，好样的。

0: 川军133师一团一营，张抗请求归队。
1: 川军，是。我们是第五军的中央序列，不收战场上逃下来的杂牌。

你打死的？133是打没了。上车吧，我们带你回去。

0: 还有一个月，部队就出发了，外边的新兵还是这样，能拉出去打仗吗？哎呀，老兵油子，大烟鬼，全他娘的混子！哎呀，新疆那批乡下人不错，没摸过枪。不管，你给我想办法。哎，对了，团长，师部红参谋说，从淞沪战场上下了一批兵，长官部已经打算把这批兵分配到各个部队了。这批兵好啊，上过前线跟鬼子抢不上。
1: 发布之前，咱们早点下手，多搂他几个。奶奶的，还有这种好事？我马上给师长打电话，有多少要多少。
0: 哎，你别想太美啊，一个两个知足吧。
2: 不，你他娘的隐士，你早跟我说呀，这都让人家要光了。
0: 快打吧。
3: 喂，
1: 接师傅。
0: 爸，我没事儿，你受了？哎，你饿了吗？爸给你做点吃的。
4: 不饿，您坐，您坐。
0: 哎，我给你倒水。爸，这么长时间您一个人在家，您受苦了。哎呀，你走了之后，志远经常来看我，把我照顾得很周到。康儿啊，你回来了，你那帮兄弟多好吧？
4: 小廖还好吧？啊，小廖他牺牲了。我们到上海的时候，全团那么多人，到最后只剩下几个人回来。我也是从死人那里爬出来的。
0: 可惜了，你这帮好兄弟，康儿啊，你一定得抽空。 看看他们的家里人，看看他们的父母啊！
4: 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去的。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竟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直接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7: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地势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6: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7: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239块钱。 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6: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23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7: 是是。
6: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7: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23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6: 对，
7: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6: 要，当然要。
7: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6: 要，必须得要。
7: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6: 要，还是要。
7: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6: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23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239元，还等啥呢？
7: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6: 对，
7: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4: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当老客户相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8: 刘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8: 您看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5: 是啊是啊。
7: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5: 哎，
7: 挺沉的。感谢您四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5: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腐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7: 咱的那个

0: 哇，它采用的是食品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十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2: 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3: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哇，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个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分，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2: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5: 好。
2: 您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23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2: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23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0: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2: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6: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2: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6: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0: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

0: 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天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0: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2: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转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胎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3: 是
4: 入口即化。
2: 带礼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6: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2: 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金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 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脑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主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7: 等风来，摇着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钢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8: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这样，我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他们把你的名字写在名单上了。傻丫头，你看，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别听他们瞎说。我告诉你，杀我的小鬼子还没生出来呢。对，那个部队发的糖果，也没什么好带的。不过我知道，女孩一般都爱吃。

0: 报告长官，原113三师一团张克前来报道。
1: 淞沪战场下来的，
0: 是长官。
1: 你是老谢的兵，
0: 是。
1: 老谢好样的，你也是好样的，你们团个个都是好样的。
0: 谢谢长官。
1: 川军以前一直自己打自己。 谁也瞧不起咱们，淞沪一仗，咱们也算打出了名声。你打算怎么办，
0: 长官？我想到连队带兵。
1: 老兵是油子，新兵是棒槌，咱们团的兵不是那么好带的。你刚来，还是在团部先适应几天。
2: 长官，我的兵出川之前也是油子和棒槌，可您刚才也说了，他们都是好样的。
3: 老金，这小子是个军校生，还上过战场跟鬼子掐过仗，我还行。走，看看去。
4: 北明哥，
5: 不练，
4: 上，快点上啊！上，揍他，揍他，揍他！哎！别玩，
5: 不练，
4: 是。
6: 怎么他妈还急眼了？
7: 这是咋的呀？是啊，这是臭谁？

0: 我来一个爷啊！
1: 好，来来来，
2: 再来一个呗。
0: 就你，来，出来，
3: 纸人了，
4: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5: 痛快呀，痛快点，
6: 比试比试，
5: 对，
1: 哎，来，来，来。
7: 如烈，
8: 如烈呀，
7: 越如烈。

0: 操练的都挺欢实哈，都认识一下。他叫张康，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的连长。啊，
1: 连长好，连长好，
0: 鼓掌鼓掌鼓掌！得得得得得得！你们几个兔崽子欺软怕硬，我是知道的啊。张连长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上过阵亡通知单的人。 都给老子小心点啊！别到时候挨收拾了，哭爹喊娘的。张刚，你说两句。是。全体立正。
2: 爷子，嗯，爷啊，大爷太不耿直了，连长怎么也该轮到你了，怎么轮到那小子？啊，
0: 这小子他们神气不了多久。走，爷，走，小子。
3: 老子这个连就交给你了。张抗心里明白，他将带的这个连是老兵游子和袍哥当家的连队。要带好这支部队，必须要用非常的手段。
2: 爷，以后咱真听那小白脸的啊！
4: 呸！连长算个球，就算是营长来了也要来打个招呼嘛。
5: 谁不知道当年是大哥救了团长的命？
6: 对呀，是啊，
5: 滚滚滚！都他妈睡觉去！
6: 要睡觉，
5: 他妈进大爷是你们摆的！行行行，睡觉去！看你们！
6: 啊，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5: 哎呀，
6: 走，睡觉，睡觉，睡觉。

0: 快走走，
1: 我先忍着啊，
0: 走走走走走，我刚说一下。

0: 说你们几位可真是大爷呀啊！要不要帮你们搓个澡，再迎接你们出来啊？嗯，真是不要脸！作为一个军人，从我哨子响到你们集合完毕，整整花了20分钟。20分钟，足够能让小鬼子把炮架起来，把我们的营地炸平了4次。你们，你们有几个脑袋啊？能让小鬼子炸4次？今天晚上不算，从明天晚上开始，我会不定时吹哨，哨子响起2分钟之内还没到场的，关禁闭。10分钟还没到，扒了他这身皮。现在我宣布一下作息时间，从明天起，5:03吹起床号，6:00整队早操，时间为1小时，7:00早饭，7:30列队正操，时间为4个小时，12:00午饭，1:30上军事课，6:00晚饭，晚饭过后士兵解散，班排干部的连部开会，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
0: 你们他娘的是娘们吗？
2: 明白了。
0: 解散。
3: 称号。哎呀。

0: 给他们，你大早找他们什么呀？找
1: 我，
0: 快点，吃蛋，吃蛋，
2: 干嘛呀？
1: 一包蓝鬼，操场集合，快点！
0: 起！
1: 你们中。

0: 迟到的，今天的早饭免了，全体都有，小坐，坐稳，站好了，
1: 一个个吊儿郎当，
0: 鬼儿，胖子，走。

0: 这他妈不要咱命的吗？叫啥呀？快点！来，这，来排好队啊！哎，来下一个，
1: 再来一场，
0: 来，来。

0: 一分钟以后，操场集合。报告，进来。
1: 报告长官，陆军上面扬镳，奉命前来报道。贤侄啊，跟叔叔还这么多礼数啊！快快快，把东西卸下来。哎呀，这一路辛苦了吧？啊，累不累？
2: 还行。<笑>
1: 来坐。小伙子还是那么精神啊！
2: 我一会儿去哪儿？
1: 你的宿舍啊，先安排在师部。
2: 在师部？
1: 嗯。
2: 我接到的命令是下连队啊，
1: 下什么连队呀？你可是德国陆大的高材生啊，让你下连队岂不是太屈才了吗？现在师部正缺人，正好你来了，以后啊可得倚重你啊。
2: 王师长，我真的想下连队带兵，所以，
1: 哎呀，贤侄啊，现在市里各连的缺都已经满了。
2: 哎，话说回来了，
1: 站在高处总比在低处看得清楚吧？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是。
1: 现在可是国难当头啊，你一定要替叔叔争口气，听见没有？
2: 那我在师部做什么？
1: 做参谋啊。
2: 不知道。
1: 快去吧，回宿舍安排一下，有什么事再回来找我。
2: 是。

0: 黄师长，啊，我真心不是来幺二室混资历做官的。枪是军人的命根子，平常对自己的命根子什么样的，你就得对他什么样。
1: 别闹！要勤保养，提上油，要会开枪，也要会修枪，发枪要快，上膛也要快。如果在战场枪坏了，到时候你们就拿着烧火棍跟鬼子拼命去。装正式，七九口径，枪长33。
0: 这个是鬼子的吃饭架子，38大盖，65口径，枪长38，有效射程460米，在300米范围内精准度高，指哪打哪。哎呀，哎呀！一班长，
2: 到。
0: 中正式和38大盖相比，哪个更强啊？

这小鬼子枪长，拼刺刀的时候我们吃亏，但是呢，他子弹头细，劲头足，那打过去马上从身体能穿两个洞，不疼不痒的。

0: 站住！你干什么？
1: 我找你们吴大爷吴排长。
0: 不行，连里立了新规矩了，不准进去。
1: 我找吴天禄吴排长。哎，你应该认识我呀。
0: 我认识你没用，这是我们连长新定的规矩，不能进去。别过来啊，过来一下我就开枪。
1: 这么能进？那也行，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吴大爷，他可等着。
0: 不行，连长的规矩，不许接东西。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烟土，一定要交到你们吴大爷手里，不然你我都他妈倒霉。
0: 你别害我，快拿走，快拿走！
1: 快记着，一定交给吴大爷，不然全是你的事。小屁孩，
0: 你站住！
2: 你他妈
3: 啊！你我操！
2: 啊！
4: 人小鬼大！
2: 你他妈骗谁呀？骗谁呀你？不是你骗谁？骗谁呀？你骗谁呀？骗谁？你骗谁呀你？啊！
5: 哎，黑娃，有点胆子硬是大哎！那个金龟头就你敢甩了？吴大爷。肯定是他藏喽！啊，
6: 龟儿子，呵呵，我估摸着他呀，他一个人肯定吃不了。这背后，
5: 背后他妈肯定还有人！
2: 我往死里打，往死里打！
5: 打
2: 打
7: 打打打打打！
5: 等着
2: 打！
5: 啊！你丫的，
2: 瓜皮瓜娃子！
5: 瓜皮瓜往死里打！
2: 瓜皮
5: 瓜皮，
2: 狠点！
5: 打用力往死里打！瓜娃子！瓜娃子，瓜娃子，哎，
8: 干嘛？
6: 你打会儿，你接着打。
8: 他，不行，他会怎么的？你干嘛？
5: 哎，雷贵，干嘛？
6: 哎，雷贵，
5: 干嘛呀？
6: 我问你，是不是黑娃把烟头给你了？
5: 给我了。
6: 你把它还给我，我就放了它，不就得了？
5: 扔沟里了。
6: 不是，他妈骗小孩呢，是吧？
5: 那是害人的东西。
6: 害人呢！
8: 打，连他一块打！
5: 快冲！站住！别冲！冲！快去叫连长！快！
6: 让连长！
5: 快
6: 点！
5: 站住！站住！
6: 我谁打呀？
8: 不是他来呢，他们怎么的？给我往死里打！
5: 招呼他，招呼他，
6: 我招呼他，
5: 连长，撤了，
2: 连长，
5: 干什么？松手！
9: 连长，你看，
5: 干嘛？

0: 我要去医疗室。
1: 易排长，说说情况吧。
2: 说什么呀？
3: 我他妈说什么呀？我
1: 好，那我来说。一排长吴天禄吊打士兵，枪害同袍，依照军法应该枪毙。
3: 不是，
1: 不过你是军官，处分绝对短点。我会给金团长打报告，等待他的批复。不过在此期间，你要先关禁闭。嗯，
3: 关禁闭。
4: 来人，送禁闭室。哎呀，
3: 来来人啊！
5: 来呀，
4: 来呀！杨德贵，是，执行命令。
6: 你他妈敢！
7: 杨德贵，
6: 造反是吧？都是造反是不是？啊！
1: 好，
6: 你他妈有种！但是咱把丑话说前头，把我吴大爷送进去容易，等我出来的时候，你他妈得拿轿子抬我出来。放开！不是，别带！
4: 走！
1: 一帮子兵痞，
4: 知不知道人家外面的人怎么叫咱们川军的？嗯。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名气大得很呐，都上了人家小日本的报纸了。川军的脸都让你们这帮人给丢尽了。我告诉你，我张抗生平最恨就是抽大烟的人，一个个病病殃殃的，他舔着脸吃着军粮抽着大烟，简直他妈无耻。以前我没来不算，现在我来了，有一个算一个，把烟枪通通给老子交出来，老老实实当兵吃粮打鬼子。现在要是不交，以后被我查出来，甭管你是军官还是新兵蛋子，统统给老子滚蛋！
6: 连长。

0: 小刚，你这是干什么？
1: 报告团长，收缴烟枪，全连戒烟。
0: 你把吴天禄关起来了？
2: 吴天禄为了几两烟土就吊打士兵，已经向您报告。听说有人收了他的烟土，这可是要他的命啊！你知道吗？
0: 团长，我只听说过，枪是军人的命，没听说过烟土是军人的命，这是两回事儿，这是一回事儿。团长，咱们国家为什么一直被人追着打？100年了，这鸦片如果不除掉的话，我们这辈子都只能被小鬼子摁着揍。张刚。
3: 你小子是不是被小鬼子吓破胆了？
0: 团长，淞沪之战，我张抗亲手打死的鬼子不下30个，请问团长打死了几个？
3: 张刚，
0: 我告诉你，你别自持有功，吴长官，小心老子撤了你！
3: 老季，
0: 他不是
3: 那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
4: 团长，
3: 干什么？
0: 长官部督察处，请张连长过去一趟。
3: 督察处
4: 是。

0: 你也来了，
1: 啊？
0: 这不对啊，张连长，你没去过日本，也没给日本人做过事，你就不该来啊。
1: 你说什么？日本人？

0: 你们看，走！小林怎么了？逃兵，部队打光了，兄弟们都死了。他说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把其实上面开打他开溜了。什么东西？他整成人五人六的重好汉，呸！真给川军丢脸！
1: 战报上尉到了没有？

0: 长尉，你忘记敬礼了。
1: 报告长官，120师1团5连上尉连长张抗奉命接受问话。
0: 请坐。
1: 是。

0: 这半个月，你都在哪儿？上海。上海的哪儿？
1: 敦睦寺、松江、青浦，
0: 都是敌占区。是。谁能为你证明？第五军李红军少校。李少校只能证明在上海郊区碰到过你。你身上带的日军军用地图、手枪，还有望远镜指北针。
1: 他并没有办法证明你在这15天里都到了哪儿、见过了谁、干了些什么。什么意思？回答我的问题，张抗上尉。我问你这问题什么意思，长官？
0: 关于你的陈述，谁能为你证明？
1: 我为什么要证明？证明什么呀？
0: 淞沪会战。 国军伤亡数十万，多少支部队都被打没了，多少战士为国捐躯。能够从前线到后方的十不存一。张抗上尉，你不仅要给我一个交代，更要给那些战死在沙场上的兄弟们一个交代。我希望，关于你无法证明的15天里，最好能够让他们安息瞑目。
1: 在这15天里，从松江到青浦，我一路上遇到几股零星的日军。在青浦的时候，我遭遇了一小股日军，正好碰到另外一支部队，他们也在打日本人，他们可以为我证明。青浦，对，带队的刑警说他们是第四军的别动队。第四军，是。
0: 啊，不对，
1: 不是第四军，是新编的第四军。
0: 新四军。

0: 这里边怎么回事啊？
1: 你以前没有听说过新四军吗？
0: 新编的部队太多了，我哪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编的？他们的编制是什么？他们人数多少？这。

0: 我一概都不知道，我听口音，他们应该是本地人。很抱歉，新四军是为数不多我们不能调查取证的部队之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那么麻烦呢？啊，反正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其他的老子一概不知道。
1: 张上尉。 你的调查并没有完全结束，你可以继续带兵，但是不能擅自离开这里。在你头敌嫌疑被查清楚之前，你最好不要擅自离开部队驻地，明白吗？你说谁头敌？按照部队的规矩，你应该称呼我为长官。
0: 你说谁投敌？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刚调到幺二室。
0: 让外面的人先回去吧，明天继续问话。在淞沪战线转了一圈，没升成官，倒跑到幺二二师镀金来了。
1: 好像葛长官倒是升官了。张刚那小子脾气不小，
0: 冰痞。
2: 今天杨军长请大家来聚会，有两层意思。一，就是我的老部下靳团长即将出征，也为靳团的壮士们践行。这二马，也就是杨军长的侄子杨彪，也将随部队出发。杨夫人呢，专程从泸州赶来。我们两家可是世交啊，今天有幸一聚，我这一杯啊，我就先干为敬啊。
3: 来来来，一起举杯。
4: 来。来
3: 你都知道，我儿子呀，跟知月小时候还青梅竹马呢。他爹在世的时候，咱们两家还指腹为婚呢。知月长大了，越长啊越大方了，简直啊就是从画里出来的，真漂亮。
1: 急着陈年旧事干什么？
3: 什么陈年旧事啊？这是缘分。你爹当年定下来的婚约，当着你大伯还有夏灿一家人的面儿。现在就定下来，我就安心了。
5: 作为一名军人，应该马革裹尸，但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要娶妻生子，为我们老杨家传宗接代嘛。
3: 是啊。
6: 先知真是文武双全，人才出众，我们家知月呀，真是求之不得呀。
3: 好，来，大家干杯。
0: 来来来
3: 来来来。
0: 请。
3: 知月啊，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你看我们家小彪啊，小时候啊就是很顽皮的，这你是知道的，以后啊好好管教管教啊。
1: 妈。
6: 来，我帮他戴上。来，多好看啊。谢谢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
8: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看起来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9: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

0: 这也太牛了吧！
1: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2: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4: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直接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1: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5: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6: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5: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6: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释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5: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6: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23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5: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23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6: 是啊是啊。
5: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

0: 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呀，这23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23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23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佬客户邀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1: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1: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

0: 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0: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0: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0: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0: 啊，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阁生产厂区占地2万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走温，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2: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2: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23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2: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23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4: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2: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2: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5: 我还有一个问题，不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4: 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不动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4: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4

0: 三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第十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带领品个体户，第十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呀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你看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刚才我母亲提起这门亲事的时候，我也挺惊讶的。
1: 小时候的事情我都记不大清了。
0: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有心上人，对吗？的确是够尴尬。要不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去跟我母亲解释清楚。
1: 可是他们已经说定了，我还收了这个镯子。
0: 没事，一件首饰而已，没关系的。
1: 我们现在后悔，不光是你家，我爹娘的脸面也说不过去。
0: 亏你还是大学生呢，思想这么守旧。
1: 在座的都是叔伯父母，我不知道怎么拒绝。
0: 那这样吧，志远，我很快就要随队出征了，这件事情先放着，等我回来再说好吗？等我回来之后，我一定向你父母以及我的母亲解释清楚，你不用放在心上。
2: 把雷扔准了，特别重要啊！
3: 以前我手下有个排长，
4: 一颗雷就炸死了六个鬼子，杀伤力很大。
3: 刚才我给大家已经示范过了，现在呢，你们来试一次。我让你进来。嗯，好，不错。扔太高了，得往远了扔啊！
5: 这一出手，你的动作就不太对，
2: 下回注意。
3: 狠是够狠啊，可是你扔的也太近了，你能炸死谁？你到时候别把自己给炸死啊！再试一次。
2: 是。
3: 动作要领啊，动作要领，来。
6: 这什么玩意儿？
7: 你每回都扔那么
3: 高？哎，你小时候扔过石头吗？
2: 扔过。
3: 就照扔石头的方法，你再扔一次啊！这不就扔得不错的吗？不过你这方法有点怪啊！大家都这么扔，你怎么从这儿出去的呢？
2: 我以前在山上打猎，就这样扔惯了。哦。
3: 哎，不然你准头怎么样啊？你照着他那个脑袋再扔一次，行不行？
2: 是。
3: 来。以后啊，你就照这个法子扔啊。
2: 是。
3: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2: 打猎的。
7: 真厉害呀。
3: 哦。行。来，下一个你来。哎，
8: 来，杨子茂，请坐。
9: 樊总，您客气了。
8: 哪里，杨子茂，你是代表师长下来检查新兵训练情况的，我进去中自然不能怠慢。
9: 有一个从淞沪战场下来的，叫张抗，分到你们团了吧？
8: 啊，有这人，五连的连长。
9: 对。那好，那我们训练情况检查就从五连开始吧。
8: 好，好，请。
9: 请。
10: 你把鬼子给我放出来，咱知道命，知道怎么对付检查啊。
11: 哟，老吴啊。

0: 你这是关禁闭吗？养上大爷了？快点，老金让你马上归队。
1: 老罗啊，这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我这可是有话在先的，让张康那小子抬轿子了。
0: 这是命令，快点！
1: 吓唬谁呀？我他妈什么没见过？
0: 你不去是吧？你是不是真不去？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你不去，老晋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哎，不是，你等着。
2: 哎，老罗，这你面子我还是要给的。
0: 啊，快快快，快点！哎。
3: Thank you.

0: 佐殿。
1: だいぶ良くなったな。あ、橋本大佐。さあ、はい。
2: 全体だよ。いざ。じゃあ開始。よし、ゴ
3: ー。報長官、五連整顿完毕，请指示。

0: 全连都有，围着操场跑20圈吧。
1: 是。
2: 全连都有，想要转。

0: 张连长，你也是从淞沪会战回来的，见过大战士。这就是你带的兵啊？
1: 长官教训的事儿。
0: 杨参谋，这个责任不在他。张抗啊，刚来几天，啊，刚刚接手，这要怪我平日治军不严啊。
2: 那我们就检查一下刺杀科目吧。
3: 是。
4: 全连都有，向左转。
5: 卫民岗往墙上，
4: 出列。
5: 准备刺杀。
4: 是。
5: 河道准备，
4: 上。

0: 行，
1: 。三个一起上，
2: 来！
3: 是，
1: 还有谁不服？还有谁想试试？
4: 这一个小参谋，他起什么劲儿？
5: 爷爷，
1: 过来。

你这是让杨参谋让着你啊？啊，较真儿呢？赶紧出去！来，你还算是个对手，我们回吧。

0: 吴建禄，出来。
1: 论袍哥辈分，你在这团里算是大爷哈。
2: 金大爷，您就别算了啊！
0: 把烟枪交出来。
2: 大爷，您这不是想弄死我？
0: 少他娘的废话！老子今天也发挥狠，
3: 你给我想清楚了。
0: 你要是不交，全他娘滚蛋！
4: 不是金大爷怎么的？咱们这么多年兄弟，这说翻脸就翻脸，非交不可是吧？
0: 军令如山。
2: 好，我交。
1: 我交。
0: 好。
1: 袍哥人家，
3: 吴天禄都交了，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0: 我命令，从今天开始。烟枪烟土都给我交上来，不交的马上走人。
3: 查出来偷着抽着啊，
0: 打三十军棍撵出军营。
3: 都听清楚了吗？
0: 他娘的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
0: 起来。什么？
2: 交不交啊？
3: 给老子一句痛快话，这队伍什么时候给老子带出来？
6: 团长。您就等着瞧吧。
7: 哎，干什么？是军营。
8: 我男人在里面，我要去见我男人。
7: 什么男人？哎，这里是军营，不能往里闯。
8: 超生，
7: 你
8: 超生，
7: 嚷啥嚷啥？今天是誓师大会，长官们都要来，赶紧走，赶紧走。
8: 我要见我男人，我公公特意交代我，让我见我男人一面，你就让我进去吧，啊，没事。
7: 不是我不让你进，是今天真的不行，赶紧走吧。
8: 超生，哎，超生，
7: 快撤，快撤。今天真的不行，就回去吧，啊，回去吧。
8: 你就让我进去一下吧，我
7: 真的不行。
8: 我送个东西就走，我求求你了，行吗？
7: 这上面有规定。长官，
9: 怎么回事啊？
7: 他非要进去。
8: 长官你好，我叫郑桂芳，我男人马上就要去打仗了，我家里老人特意嘱咐我，让我来给男人送点东西。
9: 什么东西这么重要啊？
10: 是啊，小姑娘，咱们部队吃的喝的什么都有，你这是干啥呀？
8: 我这不是吃的，也不是喝的。你看，
9: 拿着，跟我走。
2: 行。
9: 稍息。受刘湘长官之托，诸位就要上战场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今天我没什么话可说。我刚才遇到了一位老百姓，把他请上来。
0: 小姑娘，来。
11: 刚子，那是我家桂芳。
10: 你婆娘？
11: 对。
9: 这位年轻的媳妇儿是为了见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就在我们军中。她这次来不仅仅是为了见她丈夫，更重要的是替她的公公送一面旗。把旗打开。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嘱托，我想也是全川百姓对我们军人的一个嘱托。上面还有几个字，请跟我念一下：国难当头。

0: 寇狰狞，
1: 日寇狰狞，
0: 纵其一面，
1: 纵其一面，
0: 时刻随身，
1: 时刻随身，
0: 伤时嗜血，
1: 伤时嗜血，
0: 死后裹身，
1: 死后裹身，
0: 勇往直前。

诸位，这是太原。太原失守后，延柏川的司令长官部已称往胶身隰县一带和二战区的大部分部队失去联络，山西局面已经全面失控。更糟的是。 此前，华贵第二战区建制的我川军第22集团军告部，娘子关失守以后，有几个团没有及时撤出来，至今还滞留在娘子关至太原一线的山区中，处境不明。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1: 我们是27师的孙长官的兵。
0: 27师？您不是在娘子关吗？
1: 娘子关早丢了，你不知道。

0: 让他们丢了，丢的，兄弟，听我的，赶紧走，这鬼子的秦王八就在后面，要是把你们盯上了，可就走不了了。快，快，走，快走！
1: 穿着单衣草鞋赶到山西的川军没有想到。 他们在这里不但没有得到任何补给，而且中央军和晋绥军的溃败使山西的战局发生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变化。使他们更想不到的是，按照战区的命令，他们正一步步走向危境。
2: 看到没有？

0: 他娘的呀，老罗你看看吧。啊，他娘的，杨老西给的地图啊，上面的道和那名字就没几个对的。
1: 哎呀，这山西土财主修铁道都修窄的了，地图能给你对的？气不过咱们。
0: 和师部联系上了吗？
1: 没有，师部那台破电台是个啥球样你也知道，十天了，通讯兵派出去七八个，没一个回来的。
0: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是啊，
0: 眼下娘子关一线乱成一锅粥了，
2: 咱们又和师部失去联系了，再这么乱撞，很有可能掉到小鬼子的口袋里。
0: 还有一件事，你说师部把杨彪这位小爷派到咱们这儿什么意思？啊，是监军啊？那也不至于把杨长官的侄儿派来吧？
1: 我也觉得奇怪。回来了，
3: 部长，
1: 张康回来了，
3: 张康。
4: 部长，我们碰到27师的人，他们说娘子关已经丢了。
3: 什么？丢了？娘子关丢了？
4: 是。鬼子正向这一带搜索前进，咱们得赶紧转移。
3: 杨彪呢？杨彪哪去了？
5: 老罗啊，
3: 杨彪哪去了？
1: 啊，他刚才听说张抗带着一队人去搜查了，他也带着一队人去另一个方向。
3: 谁他娘让他去的？哎，赶紧派人把他给找回来！
1: 哎，回来了。
6: 报告团长，我在山东面发现小鬼子。
7: 多少人？小鬼子是行军队里，应该不是冲咱们来的。我数了一下，大概有两个中队，不过他们队伍里面有920步兵炮。
4: 团长，趁鬼子还没发现咱们，赶紧转移。
7: 团长，我们接到了最后的命令，是即刻迎击西进之敌。在没有新的命令之前，后退就是逃跑。
1: 杨参谋，咱们现在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不能冒进。
7: 罗副团长，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之前，最后的命令就是新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杨彪，师部都不知道咱们在哪儿，怎么指挥咱们？
0: 张哥，你有什么意见？
4: 得赶紧向山里转移，避开日军的主力。日军都是重武器，山道不好走，他们进不来。我们都是轻装备，还可以跟他们周旋一下。
7: 这里是四川吗？这里是山西。小鬼子的地形不熟，我们也不熟。这样贸然进山的话，很可能会迷路，绝不能这么干。
4: 这儿是山西不假，可这还是中国，不是咱们日本。你长着眼睛会看，张着嘴巴会问，竖着耳朵会听。如果这样你还迷路，那活该你倒霉。
7: 张康，你是在质疑师部的命令吗？
3: 站了，别他娘吵了。
0: 看部队继续往前走。
4: 团长，
1: 继续前进。
5: 好了，走了走了，
3: 慢点，继续前进。
8: 哎，那是什么车啊？
9: 什么车？
8: 啊，这是我车啊！
3: 你见过吗？
10: 没见过，
11: 没见过。
8: 我咋没见过？
11: 这是什么？这是四四方方的，
8: 我都没见过。
3: 那是他妈什么河？我们那装甲车，快快快！
12: 許留星はどこからだ？
13: こちらの方です。
12: 行くぞ！行くぞ！
14: 团长，
15: 报告团长，
14: 前面发现两个鬼子。

0: 命令部队占领高地，就地阻击鬼子。是。咱不能和鬼子拉开架势了，那是以卵击石。
1: 什么以卵击石？我告诉你，让他们，小鬼子他妈几个人，
2: 老子还不相信呢。
0: 老子一个团，是不是不了几个小鬼子？
3: 团长，你没跟鬼子交过手。
1: 这个，
0: 这句话你给我记住了。
1: 这是老子的团，
3: 打仗的时候没插话的份儿。
2: 身经百战的禁忌中不曾想过。一个从淞沪战场下来的年轻军官，竟然也来教自己该怎么打仗。然而，正是这种自信，把他的团带入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境地。
4: シナの守備軍はおねに簡単な工事を施しているのみです。準備の整った遊撃戦とは全く思いません。
5: 日が落ちるな。右側のシナ軍をやれ。佐藤と毛利に。こっちへ向かうよう伝えろ。
4: はい。快点！我们上当了！我们上当了！快点！
6: 团长，哎，连长，我是找你来。我跟你说啊，我算了哈，这个地方肯定不得行。如果我们在这儿挖战壕，肯定西北。
0: 算个屁算！
7: 这位置不好是吧？
0: 赶紧给我挖坑，明白了吗？
6: 挖坑好的，
0: 挖坑把自己埋了，这儿就是你的坟地。都给我听好了，说什么？都给我站着。
8: 吴排长，你可是老兵啊，你应该知道，一个士兵如果没有掩体，他是会丢命的。
7: 连长，这满山都是石头，怎么挖呀？
0: 我管你怎么挖，就算拿手，你得给我刨出来。
7: 好了，
0: 挖，等会听好了，5分钟之内给我挖出来，5分钟之内谁挖不出来，我都崩了谁。

0: 向かいの品軍がすぐに撤退するようです。
1: 不合の衆が

0: 你猜猜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还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真是傻锅呀！这也太牛了吧！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2: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气省电，而且啊，蒸煮。 焖炖烧啥不能做？这就是风笔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十七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0: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
3: 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 蒸、煮、焖、炖，样样都行。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 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1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厂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
4: 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5: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3: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1罐1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1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 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她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
4: 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6: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厂的。
3: 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刚才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
4: 给我们多大的优惠？我们企业啊，九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239块钱。 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23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啊是啊。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23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23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23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到客户邀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1: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1: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评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
4: 是
0: 是，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

0: 软烂。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3: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3: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3: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0: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3: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0: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0: 对，我先尝尝啊。
3: 都流口水了，
0: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个生产厂区占地2万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分，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0: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0: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23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0: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23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1: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0: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0: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1: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1天1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1: 没问题，您就放

0: 放心吧，
1: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地势格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十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三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2: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的呢？
3: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锅炖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4: 色香味俱全，
3: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5: 是
3: 入口即化。
1: 带领品个体户，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2: 你看您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6: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新一代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 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

0: 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电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理由。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解放军来了，
1: 我们去换
0: 解放军。

0: 林媛媛，
1: 妈和表哥不让我去欢迎解放军，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学生会的人呢？
0: 迎接解放军去了。
1: 那我们快走吧。
0: 好。

0: 周老伯，你们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互唱互笑，迎接我们进城够辛苦了，剩下几个残匪你放心，我们包了。
1: 怎么，你们是说我老了不灵光了对吧？嘿嘿，想当初我在这条马路上打过仗冲过风，

0: 别废话，少说，快走！向左转，跑不开。嘿嘿嘿嘿嘿，计划变了，盟国要我们蹲下来。从现在起，我的代号 K。
1: 解放军同志，欢迎你。你是？喏，
0: 啊，哈哈哈哈，我们会师了啊，
1: 请留步，就在原地休息吧。
0: 谢谢你啊，我们还有公事哦。
1: 那我给你们带路，
0: 请吧。

0: 作员，
1: 连长呢？
0: 在里边。
1: 连长，
2: 哟，
1: 市区的敌人全部解决，我们有新任务。
2: 新任务？好啊，上海解放了，我正愁的没仗打呢。舟山还是台湾？
1: 南京路。
2: 什么意思啊？怎么叫我们站马路？
3: 好极了，我们欢迎。
2: 周老伯，我们野战军站马路，头一回。
4: 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边解放了，当然应该让我们来站两天了，看看这个大上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你少啰嗦，你看看，这是叫你来看玩意儿的。
5: 报告，在地下室发现一个被打伤的学生。
2: 啊，去看看。

0: 阿南，阿南，周老伯，一个叫马处长的把我给打伤了，他现在的代号 K。
1: 阿南，
2: 老洪啊，赶快送医疗队。
3: 好好，走走走。
2: 在南京路上站岗还不简单嘞，胜利了，可是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又摆在我们面前了。
4: 好吧，站就站，集合。
0: 连长，上哪儿？
4: 我说你跟我一个样吗？那脑子里面少根弦儿。站马路，

0: 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知道吗？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是通行无阻的。
1: 什么？通行无阻？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还是你们冒险家的乐园吗？
2: 上海解放了，你还想捣乱吗？
0: 你还想骑在我们的头上？你还不甘心失败吗？
1: 哼，
0: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走开！嗯。你还想和平霸道？
3: 干掉！
1: 不准动！你违反交通规则，捣乱游行队伍，你要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
3: 低头认罪！
0: 我们美国人向来没有认罪的习惯。
3: 我们中国人现在这叫你习惯？
1: 这是习惯，习惯，
3: 这是习惯，习惯，
0: 这叫习惯。
3: 哎哎哎！董子。
1: 事情闹大了，可不好受场啊！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的。
4: 这是
1: 喂，
3: 眼镜
1: 朋友，胆子放大一点，好吧？天塌下来，由我们工人顶着。
4: 对，
1: 阿弟，侬年纪轻，不晓得事体闹僵了，还是要道歉的。
4: 啥闲话？侬也是中国人啊？搿啥闲话？啥闲话？中国闲话？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 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都是吃一瓢荒淮江的水，对吧？过去，在这些帝国主义的面前，是做牛做马、卑躬屈膝的摆渡年了。今天解放了，对吧？
5: 对，
4: 我们都站起来了，对吧？
5: 对，
4: 那就应该把胸膛挺起来，把这些奴隶枪收起来，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
0: 只要什么大家都团结牢，再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战胜的。美国佬，快滚蛋！打倒美帝国主义！
5: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

0: 别看他们神经活现，哼，让共产党红得进来，不出三个月，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变黑发霉烂掉。他们的原油会要盯紧，这是一场心理战。
1: 哎，哪个画报要了啊？哪个画报？来福画报，来福。哎，我报一个，我报。

最新消息，哎，要看美国鬼子低头认罪，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哎，晚报晚报，哎，刚刚。

0: 帮你完报。哎，完报。
1: 警察牙刷，阿拉通通报销。你给我滚开，站远点。哟，看见吧？钞票，
0: 再跟阎王爷去吧。弄哪呢？哎，晚报晚报！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
1: 哟，又碰上了，
0: 刚刚出版的晚报。
1: 哎，送你一份。
0: 哎，晚报晚报，刚刚出版的晚报。

0: 真想不到。
1: 圆圆，你看那是谁？童阿南。
2: 画报要吧。
1: 童阿南。
0: 林圆圆。
1: 哎呀，想不到您是个解放军了，真威武。
0: 别这样。
1: 告诉我，你出医院以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0: 你现在已经是个大演员了。
1: 别刺人了。我不过在白毛女里头跑跑龙套，有什么了不起？哎哎，听说白毛女是个剧院，还是你妹？
3: 先生，接个活儿。谢谢。
4: 鱼尾洗脑筋要中。阿拉就去吧。
1: 哎，搿两只石上青哪能办呢？
4: 桥归桥，路归路，大家勿得散。
1: 你能来看我们演出吗？
0: 我想来，可是我现在有任务。
1: 阿南，弟弟。
0: 姐姐。
1: 阿南，我先进去，在里边猪狼等你。
0: 好。姐姐。妈好吗？
1: 妈可想你呢，回去看看吧。
0: 不行啊，等会儿我要上岗。
1: 借的印子钱又到期了，你……
0: 印子钱？解放了怕什么？
1: 那……
0: 阿南，你看，
5: 这是反动传单。人呢？
2: 喏，进园游会去了。哎，阿南，是个戴草帽、穿长衫的。
0: 姐姐，我去一下。

0: 报有啊。哎，每个画报。
1: 对对，给我挡一挡，塞进地下室的小刺楼，当上解放军了。哦。我去跟老开碰碰头，非干掉他不可。
0: 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刺佬，消灭了反动派，打了伤害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1: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0: 老板晓得，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小的？
1: 你别装洋，你跟他是穿连裆裤的。走，花坛，哟，干什么？班长，你先看着，我去去就来。哎，花坛，
0: 我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我是一个码头工人。
1: 码头工人？哎，下轮车。
0: 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可以回去。

0: 王江，刚才那个阿飞呢？
1: 阿飞？什么阿飞啊？
0: 就是刚才教过你的那个人。
1: 哦，早走了。
0: 哎，糟糕！你看，反动传单，他们是连党的，
1: 是吗？你到原油会去注意情况，我马上到连部去汇报。
0: 是。
2: 童二男，你怎么才来呀、啊？真是的。他是我表哥的同学齐曼丽。
3: 你好，你们俩玩去吧，
2: 我走了，走吧。

0: 宋宋，原来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也不去找一找。哎，不要再谈了吧，烦死人了。喂，谁呀？哦，请你等一等，课文电话。
1: 喂，啊，我就是啊，你哪位啊？我是曼丽呀。这些天你闷在家里干嘛？
2: 无聊得很。你在哪儿？
1: 我在园艺会。你出来走走好吗？哼，
2: 没兴趣。
1: 你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要跟上时代。喂，你不是要找圆圆吗？他就在这儿。
2: 快来吧，我在这儿等你。好的，我就来。
1: 看看戏又有什么？
2: 等会儿我请个假。
0: 圆圆，表哥来了。
2: 圆圆，
0: 表哥，
2: 走，跟我回家去。姑妈到处在找你。
0: 等我演完戏再说。
2: 我反对你参加那种演出，那不是音乐，不是歌剧，那是一种胡闹。
0: 表哥，莫名其妙的话少说几句好吗？
2: 我要说，那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
3: 喂，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吗？
2: 你，一个当兵的，圆圆，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不然你的嗓子要毁了。不准你下台，你想破坏园游会吗？
0: 告诉你，小心上了敌人的当，我不想和你辩论。圆圆，我们走。怎么，你居然和他站在一起？我告诉姑妈去。表哥，阿南，怎么办呢？
2: 林圆圆，拿出勇气来，参加园游会的演出。那你陪陪我好吗？这。
1: 排长来了，我请个假。报告排长，有位同学。哦，排长你好。哦，我们见过。排长啊，他。我想。
2: 什么事儿？你说嘛。
1: 我想请阿南陪我去演出，你同意吗？这个。当然同意了。排长，你好。怎么，不认识了？ 我叫曲曼丽，庆祝解放那天，我还给您献个花，忘了。圆圆，你知道吗？这位排长最通情理，最富有人情味了，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吗？排长，你要是能批准，那对他们真是莫大的幸福。
2: 这么说，那我只好同意了。

0: 涛南，你现在是个解放军了，注意影响，大方些啊。好，去吧。
1: 是。
2: 排长，谢谢，也谢谢你了，走吧。
3: 排长，请你给签个名好吗？

0: 吧，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今天晚上我们在大草坪上和解放军联欢，你能参加吗？对了，我们欢迎你来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好吗？
1: 对啊，
0: 这正是宣传教育的好机会，来嘛，热闹得很，有跳舞的、唱歌的、演戏的，对了，还有电影明星呢。
1: 好吧，
0: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再见。一定来，
1: 一定来。

旗子。小旗子，你看看谁来了啊？

0: 你这样挺不好意思的啊，
1: 老班长，在南京路上，咱们正规些好吗？
0: 是什么？还挺严肃啊！
2: 哎呀，你给我过去，
0: 你过去啊！
1: 嘿，你来了，来干什么？
0: 废话，来看你的。
1: 哎，拿着根扁担干嘛？不不愣愣的打着人怎么办呢？
0: 什么？人家是之前模范，上海解放有他一份功劳。哎，这扁担还没有放下来，就来看你，这是多大的情分！
3: 大叔，别说了。
1: 这么说，你也辛苦了。
0: 你净是废话，快，带你媳妇儿去逛逛大上海。
3: 你们怪忙的，别耽误了工作。
0: 哎，那这么说还是我老头错了。
3: 大叔，
1: 老班长，你先带春妮到连部去休息。
0: 不成啊。
1: 经理，
0: 这千里姻缘是我引的线儿，哎，这到了还是我不对。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0: 独栋，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国际饭店能去吗？
2: 解放了，平等了，有什么关系？走吧。我吧。我弟弟也是个解放军，他叫童阿南，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啊。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说呀。
2: 我
3: 同志你好。
4: 阿香不要怕，跟我走啊，我去说说情，保管没有事儿。同志回头见。阿香，只要你把弟弟找来，咱们见见面啊。
2: 不
4: 妈的，你是软的不吃，要吃硬的。

0: 小大姐，起来。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对你这样狠？告诉我好吗？我就是你弟弟的班长。阿南不在，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1: 我欠了他们的印子钱。哦，不不不，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同志呢？
0: 你上哪儿？
1: 找弟弟。哦，不，我回家。
0: 等等，这钱你拿去用吧。
1: 不不不，我不要。
0: 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回家去吧。

0: 排长啊，看见童亚楠没有？
1: 他陪女同学玩去了。
0: 什么？陪女同学去玩啊？这也还了得，非关他紧闭不可。
1: 在马路上你小一点声好吗？
0: 是，
1: 是我批准的。
0: 排长，这能准吗？
1: 你呀，怪不得连长说你脑子里边少根弦呢。领导上海兵嘛，就得放灵活点，得讲究点情面，打炮筒子怎么能解决问题呀？
0: 我有意见。
1: 有意见回去提。
0: 是，那我去带班了。
1: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着吧。
2: 陈奇，
1: 哟，怎么回事？没什么，一切都很正常。
2: 照你看，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就是啊，脸缝都是香的。
2: 你说什么？
1: 说什么？风就是一点香嘛。
2: 你。

0: 不像话呀。我说这种思想要是不好好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待。
1: 南京路上老开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恼的倒是这股的熏人的香风。

0: 指导员，让我上前方去吧，让我到有战打的地方去吧。南京路，我不想跟。
1: 为什么？
0: 我
1: 怎么回事嘛？
0: 我脸黑。
1: 什么脸黑就不能站岗了？脸黑就不能当家做主人了？你这也算个问题儿？你
2: 哎，脸黑怎么了？脸黑是行军打仗太阳晒的，怎么了？脸黑说明你健康光荣。
1: 赵大大，在战场上你向来是威风凛凛的，怎么来到南京路倒垂头丧气了？
0: 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成天对着你脑袋咋咋咋咋咋咋，这简直乱七八糟。资产阶级说我脸黑，我不在乎，脸黑我就不革命了。他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了，没我这黑脸他能解放？可是领导少爷说我脸黑。
1: 谁说你脸黑啊？
0: 科长说我是个大炮筒子，童阿南这个上海兵不会带。刚才他陪了女同学去逛马路，我反对，可是排长反批评我，说我脑子里少根弦儿。
1: 哦，怪不得童阿南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今晚游园大会，连部规定是我带班，可是排长说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
3: 指导员，你房子让了，床也让了，可你睡在哪儿啊？
1: 哪儿都可以啊。赵大大，今天晚上咱们俩作伴怎么样？欢迎不？小鬼啊，我们把三班长的被子抱我那儿去。赵大大，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来。
4: 人家那个都说哎，你能上头，你能那个海上哎，好风光。
3: 哎，谁给我搬家了？
0: 指导员把房子让给你了，你媳妇儿来了。
3: 指导员也真是。
0: 排长，我有话找你拉了。
3: 有话改天再打吧。
0: 不成，我憋不住了，我也冒了火，我对你有意见。
3: 哎，你呀，自打部队到了南京路，就属你的意见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这还行吗？
0: 指导员说了，叫你今天晚上在家里休息，我去带班，
3: 行吗？这种场合算喽，还是靠边站着吧啊。你大背包干什么？
0: 上前方。
3: 谁批准的？
0: 报告已经送到连部了。
3: 上前方，

0: 龙哥里边龙哥里边龙龙。
1: 哎，再见喽，
0: 龙哥里边龙哥龙。
1: 啊，你还不愿意走啊？好，靠边站着吧。
0: 龙哥龙里边龙哥龙，龙哥里边龙哥里边龙，龙哥里边龙哥龙。青山那个绿水多么好。
1: 嗯，谁呀？春妮儿。哎，别打打闹闹的，瞧有人来了。你给我吗？
2: 不准动，你坐好。喜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三年前就是今天，咱们在干嘛？
1: 干嘛？我在干民兵，你在闹之前。
2: 还有呢？想想看。
1: 忘了。
2: 真该打。洪大婶把你送到我家里干什么？
1: 哦，咱们俩今天成的亲。
2: 喜子，今晚上你一定要去上岗吗？
1: 要去的，这是任务吗？
2: 不能带我去看看
1: 你？我一个解放军上岗，身边带着个妇女，拖拖拉拉的，像话吗？
2: 别怪我，见了你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你。好，你去吧，我在家等你。
1: 哎，
2: 哎，把鸡蛋带着，饿了好垫垫饥。
1: 算了。哎，哎，你看，你看，你看，真糟糕，把人的新军装都弄脏了。
2: 干净了吧？
1: 那手上有味儿了。
2: 哎呀，别那么娇贵了，好了吧，把它带着。
1: 算了。
2: 来，缝两针。
1: 哎，给。
2: 这还是我给你的，一直带在身边啊。来，
1: 快点啊。
2: 哎，
1: 春妮儿。
2: 啊，
1: 你不想妈吗？
2: 想。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2: 你叫我什么时候回去啊就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
1: 情况都看见了，紧张得很，恐怕我没时间陪你玩了。
2: 这我都想过了，看你工作忙，本来想看看你就走，可是好像有好多话要说。
1: 什么话？你说嘛。
2: 守着你又没什么好说的了。
1: 春妮儿，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真的呀？部队刚进城，我怕别人有意见，等安定下来我会去看你们。
2: 喜子，你
1: 没时间了。
2: 你等等。
1: 来不及了。春妮儿，你怎么了？刚才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愿意走那你就留下嘛。

屋子里，别上大街啊。瞧你，我就回来。哎，回头见。

0: 没有什么。
1: 吵嘴了？他欺负人？
0: 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
1: 陈喜儿这个同志性子犟，好顶撞人，别在意他，他心对你还是好的。
0: 他把线扯断了就走了。
1: 他人呢？
0: 到园游会去了。
1: 我叫人把他找回来。
0: 指导员。

0: 指导员。
1: 嗯，要走？
0: 这个交给你，请你看看。
1: 春妮，你听我说。陈喜的情况我们有些了解，但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凶，露得这样快。
0: 但愿他别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
1: 春妮儿，

0: 志远。
1: 哎，老陆，刚才我又到各个班去转了一圈，一二排的情况不错，你看看，这是一排的决心书，这是二排的保证书，三排啊，可倒好，赵大大打了个报告放在我那儿，你看看，要求离开南京路，调到有仗打的地方去，还有那个童阿南也是他们三排的，陪着个女学生去吃馆子，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种兵，这叫是个什么兵？这是，
2: 这儿还有一个好样的了。
1: 怎么？
2: 陈喜儿、冼春妮儿跟不上趟儿。你看看，甩了。
1: 好啊，这香芳都吹进骨髓里了。他人呢？
3: 连长，别走，咱们三个都在这儿，马上开个执委会。
1: 我完全同意，马上召开支部大会，非叫人把他找回来整他一顿不可。
0: 同学，同学，
3: 连长，
1: 可这

0: 务这么紧，再就是这样胡闹下去，那三排啊非趴在南京路上不可。我早说过，这些个人呢，一个我早批评的时候早好了，都是叫你给惯坏了。
1: 连长，都怪我不好，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我都看清了，这工作很重要，跟在前线打仗一样。我这次回去一定高高兴兴的工作，一定像过去一样来支援你们打胜仗。
0: 哎，你
1: 我相信连队会把他教育好的，你别为我担心，我是个党员，我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好了，他们在等你开会，你回去吧。

0: 就让他这么走了？他们用小米儿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就让他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啊，这怎么不吭气儿啊？哎呀，你耷了个脑袋干啥呀你？哎，要我说呀，要不然咱们就给上级打一个报告，把咱们这伙人撤下来。
1: 什么什么什么？撤退？你开什么玩笑你？我当班长那会儿，你就是个老兵了，咱们连队敌你还不清楚？你说，咱们什么仗没打过，什么样的炮弹没挨过，什么样的阵地咱们没守过？撤退？不错，开始就警卫南京路，思想上一时拧不过弯来。可既然来了，钉子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上级党的领导，打不退资产阶级的鼓的枪锋，我就不姓鲁。
2: 哎，对了，
1: 你看，我说，我的意思，这样，首先把那个新兵童阿南打发回家，不然，三排啊，在南京路上危险。说不定啊，陈喜儿就是叫那个上海兵给带坏的。
2: 上海兵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新的血液，个别有缺点，那是难免的。
3: 哎，就是嘛，人家是个新兵，还是个孩子呢。
1: 孩子？
3: 嗯，又是个苦人家出身。
1: 苦人家出身不错，可他身上沾染了南京路的旧习气，不然他为什么跟资产阶级那些女学生一块混呢？哎，你说穿着军装在个大街上跟一个女学生还这样，这像什么话？这是趁早调走，免得影响大家。
3: 连长，你调走童阿南我是不同意啊。
1: 那
3: 我的意思啊，还是要把陈喜儿给找回来，好好的整他一顿。
1: 我说先把童阿南打发回家，
3: 先整陈喜儿。
2: 打发回家单纯整一顿我都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陈喜、童阿南，说明我们解放军在南京路上缺乏思想力量，在乡风面前吃了败仗。我们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从阶级教育着手，来一个敌前练兵，怎么样？
1: 哎，
2: 好，我们研究一下。
4: 包班长，
5: 有，
4: 有人找你。
5: 谁呀？阿祥。
6: 同志，我弟弟在吗？
5: 他还没回来。
6: 哦。
5: 什么事啊？
6: 你来一下好吗？
5: 这，好，我就来。
6: 哦。
1: 就这么决定了。
4: 报告，三班长和童安南我都没找到。
1: 知道了，
4: 连长。赵大大给一个大辫子拖走了。
1: 你胡扯些什么？
4: 不信你去看呢。
1: 哎呀，乱套了。

0: 谁？
1: 我。不错，回来了。连长，好吧，进屋吧。晚饭老班长给你留在伙房里。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去吃晚饭。

0: 这像个什么样子？
1: 你呀，现在穿上军装了，懂不懂？穿上军装了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哎，解放军就要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然那就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2: 连长，你何必大惊小怪呢？
1: 什么？
2: 我不过吃吃国际饭店而已。
1: 好大的口气啊！吃吃国际饭店，还而已。那国际饭店是你去的地方吗？
2: 那我为什么去不得？解放了，平等了，有钱人去的，为什么我去不得？
1: 还一大套呢。好好好，你去的，你呀，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单是国际饭店的，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厅啊、跳舞馆啊，你都去的。你呀，再这样胡闹下去，怎么配穿这套军装？走吧。
2: 我不配穿这套军装。

0: 亲爱的指导员，连队既然不要我，我只得忍痛向你告别。好在解放了，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一样革命。你的交情我是不会忘记的，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再回来。再见，你的淘气的屯蛙男。
1: 入团申请书。
0: 老黄
1: 啊，
0: 把他的军装保存好。
1: 好好，指导员，耍孩子脾气了，他会回来的，
0: 不那么简单，一定得找他回来。
2: 实在的，打腰鼓我也觉得有些疲倦呢，参加白毛女的演出也没什么意思。哎，我们到南京去投考军政大学，考军大比你在南京路站岗更富有诗意，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并肩前进。走吧。

0: 你跟圆圆是一个会里的。解放前是你领着我家圆圆去参加反饥饿游行的，
1: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她领回去了。
0: 那是因为我家圆圆肚皮不饿。听说你当上解放军了。
2: 妈妈认识吗？阿南，我送你去休息。
0: 圆圆等一等。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朋友关系。
0: 圆圆，妈求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好吗？你是妈唯一的贴心人。好孩子，

0: 答应我好吗？好，妈妈，我答应你。不过你得给我一笔钱。
1: 为什么？他现在已经脱离解放军了，明天我送他到南京去。
0: 什么？是开小差了。圆圆，你闯祸了。妈妈，你听我说。
2: 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0: 妈妈，你。
2: 你一个当兵的在这儿干什么？表哥，你懂礼貌吗？他是我请来的朋友。圆圆，你怎么可以把他引到家里来呢？你不是知道我们向来跟兵是不来往的吗？
3: 而且还是个开小差的兵，你们不要侮辱人！阿南，阿南，圆圆，
2: 难道你真愿意不顾一切的要去毁灭自己吗？要革命，要进步。
4: 我不反对，只要你有本领、有本钱、有好嗓子，革命自然会来敲你的大门。
5: 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有一个大夯，他要我把弟弟找回来，到苏州河小山板上见见面，说欠他印子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7: 大夯？什么大夯？你带我去看看。
6: 哎呀，不不不，这件事情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了，我妈、弟弟、全家人的性命都完了。求求你告诉我弟弟，今天夜里千万千万别回家，叫他好好的当解放军啊。
7: 回来，不要怕，我是个粗人，嗓子大。
6: 不，你是个好人。你们要不开走就好了。
7: 什么？你说什么？开走？谁说的？
6: 不要说了。
7: 说呀。
6: 有人来了。哎呀，
8: 赵大大
7: 哟，
8: 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这花花草草地形选的不坏呀。
7: 连长，你听我说。
8: 别少啰嗦。我都看见了。好吧，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
7: 我马上去找他。
8: 回来，赵大大，赵大大，真想不到，在南京路上见一条大辫子把魂儿给你勾引去了。
7: 连长，
8: 你好吧，你的报告我批准了，马上回去打背包到前方去。
7: 连长，我现在哪儿也不去，前方在这儿，这儿有任务，有情况。你
8: 什么情况？
7: 刚才那个小姑娘是童阿南的姐姐，今天晚上有人逼债，一家人快活。

0: 你弟弟呢？
1: 没找到。
2: 他去联络解放军了。
1: 不，
2: 你呀、那，把他带上小山吧。
3: 阿南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把过去的苦日子都忘了。要是他爹还活着的话，
2: 童妈妈，别难过。要是阿南回来了，还是劝他回部队，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来带他的。
4: 童妈妈，阿香姐怎么还没回来？
3: 也是去找阿南了。老七讲，只要阿南能到苏州河小山板上碰碰头，欠他的钱就不要了。
2: 哦，有这样的事儿，我们去看一看。

0: 阿荣，你来看，赶快去报告连长，说这里情况。
1: 是。

0: 阿香姐，
1: 赶快去告诉童妈妈。
2: 阿南，你知道我是流了多少眼泪才把你养大的？我起五更，睡半夜，挣钱送你上学。好容易你参加了解放军，可没想到你又离开了。
1: 妈，
0: 童妈妈，童妈妈，童妈妈，童妈妈，阿香姐就让人扔到苏鲁河里去了。
3: 跟我去。
4: 怎么回事？
5: 童妈妈，我们来迟了。我的三排长，看见了没有？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6: 没想到，
5: 没想到这事儿多着呢。赵大大送阿香进医院，剩下的人给我追小三板。
3: 是。
0: 指导员，
7: 你离开了连队，脱下军装又没带枪，你去干什么？
5: 老陆，你别去了啊！

0: 话。你在想什么？我心里乱得很。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你的血和我们留在一起，我们心贴着心，靠得多紧呢。
1: 知道人。

0: 同志们呀，我要问问你，吃的帆船的银是哪里来的？
1: 看过了。
0: 吃喝穿咱都要依靠老百姓，革命的战士不要忘本。
1: 哈哈，怎么了这是？像个泥菩萨似的，哪有欢迎的样子？开斗争会的架势吗？陈婶，叫大伙儿吃糖，
2: 听见了没有？这是任务，
1: 吃，想吃的就吃。
2: 怎么？
1: 那不想吃就不吃啊？
2: 你带头，
3: 我吃不下。
2: 嗯？
1: 赵大大，你这个班长带个头，动动嘴好不好？
4: 开了小差不处分，还欢迎？我想不通。
2: 想不通？指导员刚才怎么说来着？这是把坏事变成好事。陈轩，你耷拉着脑袋干什么？嗯，你排列的兵跑了，你逛公园，兵来了，你耷拉着个脑袋。你这个排长啊，
1: 大伙听着，我指挥唱个歌，唱一个进行曲儿，向前向前向前，起步走。

0: 从不畏惧，绝不屈服，英勇顽强，折斗敌人，消灭干净，胜利旗帜高高飘扬。
1: 连长，真有两下子啊！
2: 人是我轰走的，当然我要更现在劲儿欢迎了。
0: 同志们站起，不管
2: 北上解放军，黄华南呢？
0: 同志们
3: 一头钻进火房里就不出来了，
2: 真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那是我亲的事情吧？
0: 同
2: 妈妈和周老伯请人了。好，同志们欢迎同妈妈去。

0: 呢？
1: 哎，你妈妈跟周老伯来了，走。
0: 老班长，我，
1: 你看你，妈妈来了还能不去看一看
0: 啊？
1: 哎，走吧。
2: 我周德贵活了50多岁了，在这条南京路上，我是亲眼看到过那些英国的马队、东洋鬼子的大刀、美国强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杀害我们上海同胞啊！我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断地进行斗争，阿南爹就是在斗争中被杀害了的。

0: 我是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周老伯陪我去收拾，哪知道这些强盗们连尸首都扔到黄浦江里去。
1: 妈，
0: 我是左盼右盼，总算盼到解放，盼到你们呢。说什么也没想到阿南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
1: 妈，别说了。
2: 要说，同志们，这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到黄浦滩呢，那是每一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呀。有一些资本家说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银棒给堆起来的，我说呀，不，拿什么劳苦大众用双手开出来的，是我们烈士们用鲜血铺起来的。阿南呢，不要让你爸爸的血白流啊，要牢牢地站在你爸爸鲜血流过的地方，让他开花结果。
3: 同志们，应该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烈士为他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4: 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3: 童阿南，这是你脱下来的军装，这军帽上的八一军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你穿上它吧，穿它一辈子。童阿南，把眼泪擦干，仇恨要记在心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要握紧手中枪。
1: 同志们，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3: 说话嘛，
5: 调我去学习吧。
6: 怎么，排长不想当了？
5: 我当不好。
3: 打退堂鼓想伸腿儿啊？
5: 谁说我想伸腿了？我要求去学习。
6: 学习到哪儿去学习？你就好好的在南京路上学习学习吧。你呀，同志啊，这思想没有扎根儿。哎，一阵子香风差一点把脑袋瓜给吹歪了。
5: 干嘛就朝着我使劲儿？为什么八分提督算在我的账上？为什么你童阿南客客气气的对我就
3: 对你就要严格就要批评？怎么了？
5: 哎，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干部，是共产党员，是经过党培养了多年的老同志，不是吗？哦，你还觉得委屈啊？
6: 你呀，还是好好的想想吧。啊，
5: 唉，晨曦呀，晨曦，我真为你难过，为你揪心呢。
7: 不能再捧这个老黄历过日子了，还像从前似的，只要能打

打仗，思想上有点小毛病无所谓，没关系。旁人提提意见吧，也不过是下点毛毛雨，头一歪，根本不接受。好了，现在来到了南京路，气候啊，雨水都合适了，就香风那么一吹，爆芽露头了。你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啊，成天家不是逛公园就是遛马路，再不然拿出个小本本来，签名留地址，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法。我和指导员交换过意见呢，认为啊，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我说，快把那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子。哎，还是这玩意儿结实耐穿，穿的它呀，脚底板子硬，站得稳。过去穿的它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穿的它照样改造南京路。给，我希望你的检讨就从这儿开始，在这上面好好找找思想原因吧。

0: 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这场战斗的意义，要不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要不我们改造南京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说，有一些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声音，只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我们脑子里边淡漠了，多么可怕！
1: 指导员，你别戳我的心了。
0: 春妮临走的时候交给我的针线包，我想还是还给你好。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好好的看一看吧。

知道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晨曦。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一直到参加革命，没有斗过一回嘴，生过一回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丈夫真是幸福。婚后的第三天，我亲自送他参加了自己的队伍。听说他常立战功的时候，欢喜的我呀，挑着担子唱着歌把军粮送到前方。谁想到刚刚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

陈喜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的布袜子扔掉了，那绣着一对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的给他缝制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他是把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指导员，你拉他一把。

小朋友你好。

0: Myron，
1: 怎么样？
0: 他们的重要任务到了，东西在里边，指针9:30。
2: 先生，找给你钱。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玛丽。
3: 啊，陈派长，你好。
0: 你好漂亮啊。
3: 怎么样，最近忙吗？
0: 还好。哪儿去啊？
3: 我去参加今天晚上的春节大联欢。
0: 好极了，我也要去。
3: 你去不太方便吧？
0: 没问题。
3: 不怕有人说你闲话。
0: 我正打算跟你们讲战斗故事呢。
3: 那好啊，
0: 我们一块儿走吧。
3: 哎呀，真对不起，我还要去约一个人。
0: 哦，那我就不打搅了。
3: 再见。
0: 回头见。
4: 排长，我看先把那个女妖怪抓起来。
5: 别大擦惊蛇，咱们的主要目标是老 K。告诉托阿南，叫他跟住林远远，一步也不要离开他。
4: 排长，要是阿南不肯去，我代表算了。
5: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到花店去了解一些情况。
4: 是。来了。
6: 解放军，你
7: 怎么又喝醉了啊？三轮车，
8: 阿飞，你还认识我吧？
7: 你当我还是杨盘？给我好好招待他，我回头就到。
1: 你醉了。
8: 人生难得几回醉。
1: 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还有林媛媛的歌唱表演。
8: 你不要开玩笑。
1: 真的，去玩玩好吗？
8: 嗯，
1: 去嘛。
8: Mary。
1: 嗯，
8: 我想总不能空着两只手。
1: 你看，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8: 白玫瑰。
4: 后来呢？
2: 后来他就把花交给一个女学生了，说什么指针9:30。
4: 你也给我一把花。
2: 什么花？
4: 红玫瑰。
2: 好。赵大大同志，出什么事情了吗？
4: 阿香，南京路还不太平。马上到联欢大会去，找到林媛媛，一步也不要离开她。
8: 班长，我不想再看见她。
4: 不行，这是任务，想办法把他手里的白玫瑰换下来。

0: 你应该有勇气把花献给林媛媛。
1: 我的心有点跳，我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
0: 我出去一下。

0: 交换一下吧。这样对你、对他、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1: 简直莫名其妙。
0: 你为什么不把艺术献给伟大的祖国呢？
1: 又来了，我希望你不要向我宣传。你要干什么？
0: 想和你谈谈。
1: 你走开。
0: 不行，今晚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1: 安全？无稽之谈。

0: 你唱得真好，来。
1: 下面一个节目，舞蹈。
0: 谢谢了。
1: 全民大团结。
0: 佟亚楠。
2: 花，请你收下。
0: 哎呀，
2: 喜欢吗？
0: 喜欢，是你的我都喜欢。
2: 出去走走好吗？
0: 好，走吧。

0: 什么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一个字都不回，你真是。
1: 你骂我恨我，我都可以承担。我觉得认识你是个错误。
0: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走开。
1: 不，暂时我还要和你在一起。
0: 何必跟错误在一起呢？
2: 圆圆，
1: 罗克风来了，请你把他手上的花换下来。
3: 圆圆，可惜我来晚了一步，没能在热烈的掌声当中把花献给你。这个，圆圆，我们回家去吧。
0: 不，等一会儿，我还要参加大合唱呢。
1: 把花给我。
4: 你走开，给我，里面有炸弹。
1: 这什么？
4: 不知道，
1: 定时炸弹。难道你想炸死林远远，炸毁联欢大会，在南京路上制造惊人的事件吗？
4: 不，
1: 你们让开。
0: 阿南，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4: 高特务
5: ，Mr. 罗，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快走吧，
1: 走去公安局。
5: 走，
4: 你。

0: 不够，炸弹的引信卸掉了。
1: 怎么样，曼丽小姐，炸弹失灵了，你们的老 K。
2: 老 K， 哼，你们休想见到他。
1: 走。
3: 表哥，
0: 哎，别过来啊，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哎呀，没什么好看的。哎，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
4: 这好
0: 了，靠后，靠后。来，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同志们，靠后，靠后，靠后啊！不要急，不要急。

0: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认为埋头音乐不问政治是艺术家的清高，结果呢却陷进了自私自利的泥坑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多么可怕可耻。
1: 不要难过。
0: 我难过，他毕竟是我表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给过我不少帮助，但是我痛苦，因为他已经处处成为我生活中的绊脚石。指导员，给我一些帮助吧。
1: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在南京路上能认识你们这一家，倒是我们当兵的增长了不少见识。
0: 我从阿南的身上见到了你的力量。
1: 哦，
0: 真的，阿南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精神是美丽的。表哥呢，生命是可贵的，而他的灵魂是可怕的。
1: 真有意思。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时代。
0: 很惭愧，我没有跟上时代，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生长在上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还有这样的表哥。
1: 不要埋怨上海，更不要以为抛弃了家庭就万事大吉了。你和他们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一刀就能够两断的。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应该有勇气投入到工农兵行列中去，努力地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你还要准备多淌几次眼泪。
0: 指导员，认识你感到幸运，真没想到你有这么美好的语言。阿南，
2: 他醒了，在叫你的名字呢。
1: 好，我们去看看他吧。
3: 同志，你先休息一下吧。
2: 没什么。
0: 护士小姐，罗克文怎么样了？
3: 轻一点。
2: 他很好。
0: 你？你也在这儿？我总算认得你了，为了你弄得我家破人散，弄得罗克文如此下场。
2: 林太太，
0: 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解放军千千万，像你这样的人呢，真是少见。
2: 再见。
0: 克文。
2: 顾妈。
0: 多亏那位解放军同志救了他。同志，共产党伟大，我要向那位解放军致敬，向他磕头。他叫什么名字？
4: 童阿南。

0: 老大呢？
1: 哟，嫂子来了。
2: 你好，
1: 老部长。啊。老班长，你看。
0: 啊，来呢。
2: 来，
0: 春妮，
2: 吃点苹果。
0: 春妮，走。
2: 哎，

0: 小喜子，有人来送行了。
1: 谁呀？
0: 谁？咱们的劳动模范春妮儿。
1: 你算了吧。

0: 你呀，小喜子，你倒是人家像你呢。走走走，哎呀，你走啊！
1: 什么？
2: 春妮儿，
0: 哎呀，你快进去吧。我们的心意算是尽到了。这个，那我给你们做吃的去了。
3: 大叔，
0: 你看，你看，你看，啊，好了好了，
2: 哈，你真的来了。谁写信告诉你的？
3: 指导员。

0: 谁的？
1: 啊？冲阿南的。
0: 线。
1: 线。哦，线线。给。指导员，你把它还给我呢。哎，人家是准备带到前线的。给。春点儿，你批评吧，骂吧，现在你骂我一顿才痛快呢。
0: 谁来跟你讨债的？
1: 可是我的心。
0: 你的心真狠。
1: 怎么？
0: 为什么连个信儿都不给就想偷偷的走了？
1: 我是想等到了朝鲜再给你写信的。
0: 怕我扯你的后腿？
1: 不，到了朝鲜向你彻底检讨，彻底认错，像过去一样合着立功喜报一起烧给你。
0: 我恨死你了，
1: 春妮儿啊。在南京路站了一年多，尝到了不少的滋味，使我懂得了许多。他促使我头一个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了那儿，我会对得起党、连队和你春妮儿同志。
2: 喜子，你现在想的、做的都很好，去吧。
0: 美国鬼子又打来了，你能走在头里，我也光荣。
3: 你别着急嘛，
4: 小
3: 等着我，我也要去。
4: 你要争取，
3: 给呀，
4: 在哪说话？
3: 带着。
4: 哎，
0: 大大，你跟排长一块走啊？
5: 我和排长俩缘分好，我们俩一起过长江，一起上这南京路，现在又一起去火鸭绿江。嫂子，放心吧，到了朝鲜，我们俩再一起向老解放区人民报喜，向你报功。
0: 你真好。
5: 不够，一切准备完毕。
4: 好，
0: 阿南，来，带带看，看看你排长的针线活怎么样？
6: 谢谢你。
0: 不用谢我。
6: 排长的针线活是你亲手教的。

0: 现在他又教会了我，你看，
1: 连长
0: 啊，你在这儿
2: 啊，
0: 经理，不错，还真有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啊。可现在你们几个人要走了，要离开我们连了。我这个当连长的心里面挺不是个滋味啊。好，走吧。
3: 来，老袁来了，老袁回来了。
0: 听见了没有？
3: 啊，
0: 老袁，然后
4: 指导员，
0: 好，涂阿南，
5: 哟，
0: 阿南，你要到朝阳去了，在你临走之前向你宣布一件事，上级已经批准你入团了。
4: 指导员，我还很不够。
0: 这是你一年前写给我的那封信，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4: 这封信我要把它牢牢地保存住，它是我在南京路上最有意义的记录。
6: 翅膀长全了，要飞了，要跑了。我觉着南京路在前进，我们的部队在成长，这后继有人了。你们这个到了朝鲜以后，有用得着我老班长的时候，就给我打一个招呼啊。这扛一扛行军锅什么的还重。
0: 同志们，这一年多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渐认识到了，一定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们到朝鲜，我们在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
7: 连长、指导员，我请求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路站完的最后一班岗

0: 替工人阶级争口气，为朝鲜人民报仇啊！
1: 老人家的话，记就得记在我心上。妈，周老伯，你们放心吧。起立。
2: 童妈妈，周老伯，部队有这样的好同志，这是你们的功劳，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功劳，
3: 是你们大家，是毛主席呀。

0: 不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急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 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

0: 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

0: 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

0: 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不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

0: 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
1: 家人们，这款观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观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1: 跑哪儿都要掌声，
0: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1: 满了，
0: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有。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1: 您等，您等，您等，
0: 想一个新年愿望。
1: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0: 7秒。
1: 您这是9秒，这是7，这是7。
0: 手癌？
1: 谁来？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0: 这是9，各位。
1: 这不是9，
0: 这是7。
1: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0: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1: 是
0: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啊，孙老师，
1: 您老师
0: 许了吗？
1: 许了。
0: 新年愿望啊，是什么？我们听听。
1: 啊，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0: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1: 弯不下腰着。
0: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1: 是
0: 还系不了大褂儿。
1: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0: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儿，
1: 长衫，
0: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啊，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1: 我呢
0: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1: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0: 跟秋衣一样。
1: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1: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1: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呀，
1: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0: 也行，也行，
1: 多新鲜呢，
0: 也行。
1: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0: 我也有新年愿望，
1: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啊，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 嚯，
0: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0: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1: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0: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哎，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1: 哎，对，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1: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1: 是，
0: 就比如说啊，
1: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哦，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1: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对，
1: 那要不好看的呢？
0: 不好看的啊，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1: 哦，把姓儿带出来。
0: 对了。
1: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0: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啊，但是还可以。
1: 是，
0: 佟丽娅姐姐。
1: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0: 把明星带出来。
1: 是，
0: 佟丽娅是美的啊。
1: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0: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哦，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
1: 啊，
0: 你个买提哥呀！
1: 哎，嗨，就是他，嗯，
0: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1: 是，
0: 哎，这是一种习惯
1: 哦。
0: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1: 嗯，
0: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袋，
1: 嗯，
0: 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
0: 嗯。
1: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
0: 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喊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嗯，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那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
0: 哎，休息，
1: 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
1: 岳云鹏，
2: 哟，
1: 我
0: 谁呀、啊？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等我一会儿啊！
1: 哎，我等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0: 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嗯、是。
0: 哎。
1: 啊哎，
0: 嗯，吃饭了，
1: 是，啊，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1: 哦，
0: 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
1: 嘿，
0: 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
1: 嗯，
0: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喂，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0: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
1: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
0: 哎，这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1: 啊，
0: 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
1: 啊，
0: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1: 啊
0: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1: 啊
0: 一不小心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
1: 啊，
0: 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
1: 啊，
0: 女朋友撞电线杆子上了，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儿。
0: 哎，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
1: 嗯，
0: 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
0: 嗯。

0: 这个腻歪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啊，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哎哎，
0: 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啊？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哎，
1: 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啊。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啊，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好，咱们试一试啊。
0: 那试试，我听听什么？
1: 有多少爱？
2: 哎呦呵，
1: 有多少人？
2: 你看
0: 看，
1: 完了，不会了。哎。
0: 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哎呀，
1: 日出
2: 送了晚霞。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啊，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哎哎。
0: 等会儿，等会儿，别，不是，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快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0: 你又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对，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没唱完就唱，就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的歌在这儿。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这不一样吗？
3: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嗨，朋友们再见，谢谢，节目到此结束，哎哎、再见。
4: 哎呀，什么玩意儿？
3: 快点，我走了，我走了。
4: 你回来。
3: 怎么样？我有事儿。
4: 你拜完了年，
3: 这个
4: 说了点广告词儿，你就要走你？
3: 临走之前呢，我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为什么着急走呢？我暂时告别相声界了，我要拍戏去了。进军影视界，好了，
4: 你要拍戏？
3: 哎，我跟我哥拍戏去，我哥带我拍戏去。
4: 你哥？
3: 对呀、啊。
4: 不是，你等会儿啊！我跟你合作这么多年，我没听说你有哥。嘿，
3: 我也是刚知道的。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啊。哦。就是我哥一上台，现场那个掌声和呐喊声就得炸了窝，你信不信？
4: 吧你，我没见过腕儿啊，我还上来就炸，不信？
3: 不信是吧？
4: 不信，
3: 我让你看看。
4: 小
3: 子啊，哥，哎，哥，快来了
5: ，怎么样？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3: 怎么样？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双胞胎哥哥，大伙儿长得像不像？谁说不？什么眼神？不是，什么眼神？认识不认识？
4: 这天这手
3: 站好，站好了，
4: 跟那个他们老跑那个、老跑那陈赫。
3: 陈赫像话？陈赫有我哥长得帅吗？陈赫是你哥，陈赫。哥，讨厌。
4: 不是你们俩是双胞胎？
3: 对呀、啊。
4: 瞎说，底下刚才观众都嚷着不像不像的，你们俩这画面哪是双胞胎呀、啊？
3: 那我们是？
4: 这画面一个三胞胎。
3: 哎呀，甭这套近乎啊，甭这套近乎。
4: 不是那个。
3: 行了，你待会儿我给你交代，我跟我哥拍戏去了。
4: 哥，那个郑哥、
3: 你说
4: 你看能不能也带着我？啊，带着我
3: 干嘛呀？
4: 带我拍戏去。
6: 你也想拍戏啊？
4: 对呀、啊，你像我们这相声演员吧、跟别的其他的艺术门类都得多学习。再要说他不是那个

0: 们那前任三特火了，
1: 是那当然火了。
0: 二，我来前任四，我来前任四。
1: 就你这模样，你还有前任呢？你这模样，
0: 前任四一回
1: 啊！你要拍的前任四，那你等着吧。我刚拍的前任八，你等着吧。
0: 我这玩意这么火呢？
1: 行了，你好好说相声，哥，咱走拍戏。
0: 别，你带带我，你让你哥带带我。
1: 哥，他行吗？拍戏？
2: 他如果真想演戏呢，咱们借这个舞台找一个片段给他试试戏也行。
0: 试试戏，
1: 咱哥仨在这演一回，
2: 可以。
0: 是
1: 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咱的剧情，
2: 好
1: 怎么样？咱们演一个，咱们即兴演一段破案的戏，怎么样？
0: 经理，警匪片，
1: 对呀，
0: 警匪片，
1: 来，警匪片，咱演一破案的戏。这个主要角色呢，一共有两个双胞胎，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2: 我演哥哥，
1: 我演弟弟。
0: 那我演话筒。
1: 也行啊，这
0: 什么叫也行啊？你们哥俩怎么这样？不说好带着我吗？我这么着，你们俩人从头到尾把这剧情给我说一遍，我挑一个角色，
1: 真麻烦。我介绍一下啊，跟大伙儿也得普及。这个主要人物呢，刚才说了双胞胎，是吧？亲生兄弟，哥哥呢叫白天，他白天上班，晚上睡觉。弟弟呢叫黑夜，他晚上上班，白天睡觉。
0: 他们哥俩是白加黑。
2: 这俩兄弟啊，一不小心卷入了一场离奇的凶杀案。
1: 你听听，
2: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私家侦探。
0: 好了，好了，
1: 干嘛呀？惊一乍，
0: 角色来了啊！我私家侦探，
1: 你演什么？
0: 私家侦探，
1: 你演不了。
0: 怎么着？哎，
1: 我哥还没说完呢。私家侦探要对整个案情进行分析，最后能破了案，知道小葛是怎么死的。
2: 对，
1: 你这智商，你演了侦探吗？
0: 我不是跟你们哥俩吹啊，只要你们哥俩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就能破案，我就知道小葛是怎么死的，你信吗？
1: 你说哥，这人这口气太大了。
3: 这让他试试吧，
1: 你让他试试，来一回，是来一回，
0: 你看我能不能破案？
1: 我看你怎么破案。
0: 来呀，
1: 我俩好好回答你。
0: 来，
1: 我是黑夜，我哥是白天，你来吧。
2: 预备 ，Action！
0: 参见陈侦探。白天，案发当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你在干什么？
2: 我在上班。
0: 黑夜，上午的10点到11点，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睡觉。
0: 白天，11点到12点，你在干什么？
2: 我在见客户。
0: 黑夜，11点到12点，你干嘛呢？
1: 我在睡觉啊。哼。
0: 白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你在干什么？
2: 我在吃午饭。
0: 黑夜，中午的12点到1点，你干嘛呢？
1: 我在睡觉啊。
0: 你怎么老睡觉啊你啊？
1: 我刚睡3小时，我上一宿夜班了。我是黑夜，晚上上班，白天睡觉。我上一宿夜，刚睡着啊！
0: 兄弟，对不起，你再眯会儿，对不起。哦，我明白了。
1: 让不让人活？
0: 他上班，他睡觉。他白天上他，我这么问朋友们，黑夜，
1: 干嘛呀？
0: 案发当天的晚上10点到11点，你干什么呢？
2: 我在上班。
0: 好，白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在睡觉。
0: 晚上的11点到12点，你在干什么？
1: 我在见客户啊。
0: 晚上的11点到12点，你干嘛呢？
2: 我在睡觉。
0: 半夜的12点到1点，你干什么呢？
1: 我在吃午饭呢。
0: 半夜的12点到1点，你在干什么？
2: 我在睡觉。
0: 你怎么也老？
2: 这观众都知道，
1: 就你这侦探，你还没观众明白，你还行不行了？
0: 你也再眯一会儿。啊，我明白了，一个上班，一个睡觉。哎呀，一个睡觉，一个上班。哎，我把圈缩小了，朋友们。
1: 你缩小，你说
0: ，白天，下午记得啊，下午6点你在干什么呢？
2: 哎，我下班了。
0: 你终于下班了。黑夜啊，下午6点你干什么呢？
1: 我起床了。
0: 你终于起床了。你终于起床了。
1: 不是我起床，你怎么那么美呀？我起床。
0: 白天，下午6点下了班干嘛去了？
2: 我去菜市场买菜去了。
0: 买的什么？
2: 买了一只鸡。
0: 买了一只鸡，买完鸡之后呢？
2: 回家做饭呢。
0: 几点做的饭？
2: 7点。
0: 好，7点你又在干什么呢？说出来，别藏在心里，这是关键。7点你干嘛呢？
2: 洗澡呢。
0: 白天，晚上8点你干什么呢？
2: 我吃饭呢。
0: 晚上

0: 点你干什么呢？
1: 吃饭呢。我们
0: 晚上九点你干什么呢？
1: 我准备睡觉了。
0: 晚上九点你干什么呢？
2: 我准备上班了。
0: 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了，朋友们。
2: 你明白什么了？
0: 我明白了、
2: 啊、
0: 他们两兄弟一天都没有时间见面，只有晚上八点他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而小葛的死亡时间就是晚上八点、
1: 啊、
0: 说晚上八点你们干什么呢？
1: 我们吃饭呢。
2: 吃饭呢？
0: 没问这个。那小葛是怎么死的？
1: 我们吃了鸡
2: 啊。
0: 谁问你吃什么？小葛怎么死的？
1: 我们吃的鸡。
0: 我问小葛怎么死的？
1: 不告诉你了吗？我们吃的鸡。
0: 对呀。
2: 现场来了这么多侦探呢，现场啊，来了这么多侦探。
0: 不对，小葛怎么可能是只鸡呢？
1: 哎呦，小葛怎么就不能是只鸡呢？
0: 对呀，那鸡怎么能叫小葛呢？
2: 就你这智商，你还当侦探呢？
1: 哎，鸡怎么叫来着？
0: 咯咯咯。
2: 哥，
1: 哎，
2: 他这智商不行吗？
1: 你接着说相声吧。
2: 我们拍戏去了、啊，
1: 我俩拍戏去。
2: 前任八戒啊，
1: 再见。
0: 鸡是小葛，小葛是只鸡。鸡怎么叫哥哥？你给我站住！你们俩。

0: 人们用如泣如诉、百转千回来形容他的声音。他突破千步一腔的格律，开创出新的唱腔流派。有人说，这唱腔有勾人魂魄的力量。
1: 吐字、发声、节奏的掌握都达到了极致，都达到了无可挑剔的那样一种境界。
2: 用这个声音来唱那些悲情的戏剧主人公，真的是绝了。
0: 四大名旦中，他年纪最小，却思量最深。在戏和戏子都被当作玩意儿和乐子的年代，他用个人微弱而倔强的声音呼吁戏曲改革，强调戏剧观，探讨艺术的社会功能。许多人说，这不该是一个戏子的所为。是怎样的从艺历程酿就了让人回味不绝的程派唱腔，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上成就了他京剧巨匠的地位，一代宗师的辉煌。他又如何在人生的挫折和命运的艰辛中一步一步突破自我，突破局限，最终屹立在艺术的高峰之上？北京后海边上的小祥凤胡同现在已经游人如织，在清代这里属于正黄旗界内。1904年，程砚秋就出生在这里，当时他的名字还叫程林，这是一个奇人的名字。程砚秋的先祖跟着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因功封爵，到他父亲荣寿这一代仍世袭着职位，俸禄优厚。20世纪初年的北京风雨飘摇，城南前门外的茶楼戏园却一派别样繁华，那里京剧正迎来他的黄金时代。每当日暮，一辆辆马车载着住在城里的旗人们纷纷赶往南城广和楼、丹桂戏园、吉祥茶园这些著名的戏园子。程林的母亲托氏也是其中一员。刚满1岁的程林经常在母亲的怀里听着夜戏的锣鼓点儿安然睡去。

0: 1905年，就是程琳一岁的这一年，荣寿去世了。这个没了丈夫和父亲的奇人家庭，在清末山雨欲来的大气候下，渐渐落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中。程琳六岁时，一位唱花脸的邻居见她相貌端庄，眉清目秀，向母亲建议送她进梨园行吃唱戏这碗饭。
1: 那个时候就把戏曲看作是一种建业，上面有帝王将相，这是贵族，中间有平民，是农工商，娼游丽俗，那就是堕民，也就是贱民。
0: 从进园听戏的皇族贵胄，一步跌进唱戏乐人的下九流行当，对于托氏与程琳这对母子而言，无疑是个艰难的决断。然而虽为贱业，一旦苦熬出头，唱成名角，收入却着实丰厚可观。清末名角谭鑫培一场堂会的份银就有50两银子，而当时朝廷一品官员的年薪是180两银子。很多年后，在《身上的事：程砚秋自述》一书中，程砚秋这样写道：家里生活那样困难，出去一个人就减轻母亲一个负担，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没有今天许多年轻人追求艺术梦的理想，也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只是朴素而无奈地想要某个技能撑起一大家人的温饱，一代巨匠的学艺之路就这样开始。

0: 唱花脸的邻居介绍程琳拜在刀马旦荣蝶仙门下做了手把徒弟，学期九年。就此这个六岁的孩子离开了母亲，告别了童年，住在师父荣蝶仙家。荣蝶仙擅长武功身段，以脾气火爆、歹徒严厉著称。后来程砚秋在自述中这样描述他最初的学艺生活：我拜师后的头一天就开始练起功来，把身子坐在地上，背靠着墙，面向外，把腿伸直撕开，磕膝盖绷直，两腿用花盆顶住，练到两条腿与墙一般齐，身子和腿成为一条直线，才算成功。除了练功学艺，手把徒弟就像师父的小伙计，还要做饭、跑街、洗衣服、打扫内外。
1: 程砚秋从很小就到荣蝶仙家学戏，程砚秋自己专门写了，他在荣蝶仙家学戏的时候什么都干，而且还经常挨打受骂。他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他度过了一个悲惨的童年。
0: 一代巨匠的起步之路没有捷径，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最琐碎、最艰苦、枯燥、孤寂，甚至不乏阴霾的岁月中，坚持挨过。

1911年，程琳学习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的炮声轰碎了大清朝最后的残梦，八旗子弟的绝路就此成为一枕黄粱。少年程琳成为他的赤贫家庭的唯一希望。师傅的严厉让程琳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也磨砺出坚韧要强的性格。但家庭的变故和艰辛的童年岁月又让他变得内向、敏感，甚至有些忧郁。

0: 先，透过这个少年清秀的面容、别样的气质和绝佳的嗓音，看到了他不凡的天资和成角的潜质。他决定将程琳向青衣行当培养。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至今已繁华了101年。100年前，北京著名的丹桂戏园就建在东安市场里。1915年的一天，旦角新秀芙蓉草在丹桂戏园挂牌演出。11岁的程琳为芙蓉草唱开锣戏暖场，这是他第一次登上戏园子的舞台，在观众面前亮相。索绰罗程琳这个奇人的名字在梨园行是不能用的，于是这个少年有了此生第一个艺名程菊农。程菊农的这次首演可以用一鸣惊人来形容。第二天，戏迷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挂牌的芙蓉草，而是这个暖场的少年。人们说他扮相柔美，嗓子好极了，能唱到宫尺谱中最高的椅子调。也有老戏迷惊喜地预言，他将成为继梅兰芳之后又一位旦行名角。看到新带出来的徒弟有人气，票房好，师傅荣蝶仙给他安排的演出也多了起来，常常是下午唱完顾不得休息，又要接着唱晚场。频繁的登台换得了名气的迅速飙升，很快程菊农就成为了京城梨园炙手可热的青衣新角。日上新生见寂寥，梅郎芳调本天骄，谁知后辈风华甚，听彻清歌意也消。这是一位戏迷写给青衣新角程菊农的诗句，诗句中流露出对程菊农的欣赏，称道他声色俱佳，风采不输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旦行名角梅兰芳。这位写信的戏迷叫罗隐公，罗隐公比程菊农大32岁。和当时的很多北京文人一样，罗隐公与王瑶卿、梅兰芳等名伶都相交至深。他尊重伶人，热爱艺术，热心资助并参与剧作实践。他也将成为程菊农艺术道路乃至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不断收获的认可、赞誉和鼓励，给了少年程菊农一线希望。他憧憬着像许多前辈那样，一条学戏、出师、走红成角的道路，仿佛正在眼前铺展开。那个担起养家重担、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也似乎就快要实现了。但就在此时，命运和这个少年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1917年的一个晚上，13岁的程菊农由于过度疲劳，嗓音中夹着嘶哑，提前倒仓了。一颗新星才刚泛出点点星辉，眼看又有阴云遮住了光芒。
1: 那段时间从道理上说就是应该养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唱戏人要靠唱戏吃饭，所以呢很多演员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即使倒仓呢也会勉强的在唱。那陈延秋就是一个例子，
2: 在倒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用于唱戏的，但是荣蝶仙呢跟上海签订了演戏合同，就非得让他去。
0: 程菊农非常清楚，一旦受邀去了上海，合同既签，势必终日劳顿，日常连着夜场，倒仓的嗓子根本没有机会调养，毁掉几乎是无疑的了。13岁的程菊农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

诗命如山，身不由己。曾赋诗称赞成居农的罗隐公得知了他的困境，罗隐公早已认定这个叫成居农的孩子资质非凡，必将成举儿。惜才之心让他不能袖手旁观。

0: 应该说这个对于陈彦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为程俊能赎身是罗隐公全盘规划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倾其全力将这个天才引向辉煌。一位大师的产生，有先天的资质，也要有后天的运数。程俊能的幸运就在于他在生命中最危机之时迎来了雪中送炭的贵人。1917年，当程俊能提前出师后，罗隐公又为他取艺名彦秋，字玉霜。从此程彦秋三个字就在梨园内外流传开来。饱学诗书的罗隐公深知没有文化无法成为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在请来老师教授程彦秋昆曲和五把子的同时，开始亲自为程彦秋讲解诗词歌赋，教授书法，又定期带程彦秋观摩电影，拜访各界名流，提高他的艺术修养。程彦秋日后的书画修为、研究和创作剧目的能力，多是源于罗隐公这个阶段的教导。成名后的程彦秋曾说：“成有今日，罗居首功。”就在程彦秋潜心休息的时候，京城各大戏园的舞台上，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年轻旦角儿已经越发走红，风头大有盖过生行，成为舞台主角的趋势。一个生旦并重的时代的到来，对于唱青衣的程彦秋可谓盛世，一切似乎已峰回路转，走上了正轨。可就在这时，程彦秋不无惊恐地察觉到自己曾经高亮的嗓音怕是永远都回不来了。
2: 罗隐公把程彦秋给赎出来了，所以呢，程彦秋才有可能慢慢地养自己的嗓子。不过事实上，陈彦秋的嗓子已经养了回来了。
1: 而更让他忧虑不安的是，他的声音里似乎出现了旦行大忌的鬼音。
0: 这个鬼音呢，是行内的一种说法，他想高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低，他想低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高，就是说他的音哈，他自己控制不了，这个音呢飘忽不定，像鬼一样。一般出现鬼音的演员一般就不可救药了，一般就会改行了。
1: 命运的玩笑还没有结束，在当时的梨园行，倒仓失败意味着无法再登台，乐感好的人通常改习乐器给名角伴奏，天赋差的只能负责化妆道具，跑跑龙套，勉强度日。

0: 面对绝境，无论是程砚秋自己还是罗隐公，都不甘心就这样前功尽弃。可是眼前这危局如何能破？谁又能为程砚秋指点迷津呢？罗隐公想到一位奇人，王瑶卿。王瑶卿出身梨园世家，天赋异禀，艺术探索不拘一格。他不到30岁就首创花山行当，为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可贵的是，他带徒授艺，有教无类，能因材施教。
1: 你说唱旦的要不入王门，不入马神庙，你这艺术精致不了。所以呢，当时有人呢说王瑶卿是通天教主啊。
0: 1919年，15岁的程砚秋，一段清唱，听得王瑶卿心头暗暗一

0: 老仓失败后，程砚秋的声音变得又闷又窄，还夹杂着致命的鬼音。但王瑶卿这位梨园奇人没有妄下评断，只是对程砚秋说：“你的嗓子如此特别，要是模仿别人就没饭，要闯就有饭。”一个闯字激起了程砚秋的斗志，唱出不同于前人的心腔是他成角唯一的机会。从此程砚秋风雨无阻，每天到王瑶卿家揣摩唱腔，师徒二人踏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探索之路。
1: 王瑶卿先生啊，对症下药，他编了许多的心腔，让程先生啊不是用嗓子去高亢的嗓子去跟人家拼，是用很好的腔儿，很有韵味，很金听的腔儿，很耐听的腔儿。
0: 经过两三年的反复练习实践，师徒两人终于另辟蹊径，摸索到一种以气催声的唱法。

0: 程砚秋苦练出一副虚音，也开创了爵士独立的程派唱腔。
1: 比方举例啊，索林囊那个是后边二黄的啊。

0: 音，比方说类似这样的，他这口气一直在拖着，使得观众看着一直在拼着呼吸在听，是吧？是这样的，他勾着你的魂儿。我一直在形容程派的唱腔是勾魂的。
1: 他通过这一条本来已经坏了的、完全没法唱戏的嗓子，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的表达，走出来一条险路。那么这一条险路呢，是使得陈延秋成功的一个关键。
2: 就常理而言，程砚秋遭遇的这一轮变故和打击，对一名旦角演员无疑是致命的。但或许正是这样超常理的历练，才能考验出一个人的毅力和意志，激发出其内在的潜力和异变。程砚秋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潜质，在经贵人高人的呵护扶植，才终将这一场遭遇升华为机遇，铺展出一条非凡的巨匠之路。在京剧1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过很多艺术流派，但以腔字标派的屈指可数。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准备重返舞台，而梨园之外，中国社会正迎来一场新的变革。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一大批崭新的文艺作品被推向社会。程砚秋决定融入到这一场时代潮涌当中，继续向前闯荡。北京前门附近曾集中了北京半数以上的戏院，其中位于梁实殿街3号的中和戏院有200多年的历史，它的门牌至今仍被标记在原址。1922年2月，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重返舞台的首演。此时他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戏班和声社。和声社的首演轰动京城，连续加演。而这一年的春秋两季，18岁的程砚秋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挂头牌开唱，一举扬名京沪。上座场场爆满，高潮迭起，盛况其实。康有为为了见到这位唱腔自成一家的梨园新秀，还特地在上海多做逗留，推迟行程。
1: 人们突然发现，哦，原来这样的声音

0: 也很有魅力，也很动人，甚至有更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感染力。
1: 后世京剧界一般认为，1922年这一轮京沪两地的演出后，世人心目中对于程砚秋的艺术风格以及程腔作为一个艺术流派的印象初步形成。历经诸般磨难，命运终于给了程砚秋一份丰厚的成人礼。作为南北共识的梨园新星，他的眼中平添了些许少年扬名的意气风发。所谓巨匠，在人生至砚层层的熔炼中，锻造了生命的质感，是意志与实力双双升华的涅槃。

0: 这片土地，姚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

他们犯下的暴行，如果有一天一定会被歼灭。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10年守护，三晋合湖入画来。
1: 山西中医药产业守正创新换新生。
0: 晋字号特色水果抢先走俏。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我省全面推行合湖长治10周年。10年来，我省以合湖长治统筹合湖全域保护治理，6条河流入选全国幸福合湖建设名录，创建120条省级幸福合湖。河水变清，岸线变绿，越来越多的鸟儿选择在我省安家。
2: 初秋时节，朔州七里河湿地碧水潺潺，白骨顶鸡在荷塘里穿梭觅食。这几年，住在附近的李富林没事就和朋友们来这儿散步。
3: 气和环境越来越优美了，空气也好了，来遛遛弯、散心、看花、看鸟，心情也特别舒畅。
2: 曾经的七里河河道淤堵，水质堪忧。近年来，朔州市以河湖长治为抓手，持续推进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湿地修复、水质提升。今天的七里河成了水清、岸绿、景美的全国幸福河湖。
4: 随着治理的持续深化，目前的七里河水质优良率、干流生态岸线比例均达70%以上，直接或间接受益人口达30万人。
2: 七里河的蜕变不是个例，我省境内有大小河流1000多条，但多为季节性河流，常年有水的很少。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治，2018年全面建立湖长治以来，我省构建起省市县乡村5级贯通、权责清晰的河湖长组织体系，连续5年发布省总河长令，常态化、规范化推进河湖清丝乱专项整治，深入实施汾河、沁河、宿水河等母亲河复苏专项行动，长治绛河、朔州七里河、晋中昌源河、晋城霍泽河、吕梁孝河、运城博清河6条河流入选全国幸福河湖建设名录，建设省级幸福河湖120条，晋祠泉稳定复流，一条条河流重现水清岸绿。2025年，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95.2%，较上年提升14.3个百分点。今年发布的山西省鸟类名录2026收录全省野生鸟类468种，比2024年新增40种。人们在汾河边新看到了白斑军舰鸟、红胸秋沙鸭、斑胸冰玉等多种鸟儿的身影。
5: 有了好的水，有了好的多生态的环境，食物资源丰富了，鸟类的话呢，也就自然的多了起来。
2: 这些年，1.6万余名河湖长与河湖长助理、巡河湖员、河湖警长协同在岗，河湖长、警长、检察长、民间河长协同管护，推动涉河湖问题发现在基层，解决在一线。河湖长治从有名有实全面迈向有力有效。
6: 我们必将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压紧压实河湖长责任链条，常态化开展河湖清丝乱，推动幸福河湖体质扩面，早日绘就三晋大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画卷。
2: 山西台报道。
0: 我省是中医药大省，道地药材资源丰富。15五规划提出，我省将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近日，记者在走访中医药企业的过程中发现，有的把老字号做进了年轻人的日常，有的持续深耕创新药研发。他们创新的路子不同，但都在为中医药产业加快打造新质生产力。
1: 在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山西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产线

0: 负荷运转。生产线上的茯苓荷叶草本膏，仅浓缩提纯这一道工序就要超过20个小时，靠精细工艺锁住草本的有效成分。
1: 浓缩的倍数大概啊是40倍，符合了我们的内控的一个标准以后，才能进行下刀工序。因为订单是20万盒，还是比较急，基本上现在所投入的时间呢，是我们平常的2倍。
0: 订单为什么这么多？原来从今年开始，企业的高帮产品不再只走传统销售渠道，开始全面进军电商平台、跨界品牌合作等外部渠道，拓展年轻客群。上半年产量同比提升30%，线上销售占比持续走高，老字号正在把生意做到年轻人跟前。
2: 今年到年底的话，销量应该是能比同期能增长50%以上。
0: 销量增长的背后是老字号对市场的重新理解。同仁堂山西公司把中医治胃病理念跟现代养生结合起来，在经典验方基础上融入山西道地药材特色，开发出助眠、补气养血、清润护嗓等膏方和急饮产品。药还是那个药，但吃法变了，变成了日常养生，也走进了年轻人的生活。
3: 我们坚持呢守正创新，把同仁堂品牌的优势呢与山西本土特色资源，比如像我们的黄芪、沙棘、党参、老陈醋这些好资源呢相结合，深耕药食同源的赛道，打造呢具有山西辨识度的大健康产品矩阵，用好呢省内的这种产业扶持的好政策，把老字号品牌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0: 同仁堂跨界做起了养生膏方，亚宝药业则盯着现代制药主业，在文产保供和新药研发2条线上同时发力。走进运城亚宝药业风陵渡工业园的缓控式制剂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由于集采产品销量大幅增长，对企业的成本管控和品质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4: 在成本控制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原料制剂一体化，严格控制我们各个工序的损耗、次品的产生，两个产品最终的成品率能达到96%到97%。2025年、2026年，两个产品检测都是100%合格。
0: 据了解，去年1到8批国家二次集采中，亚宝药业共有27个产品、22个规格入围。立足长远，企业加码创新药研发。这是一款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中药改良型新药，经过4年研制，现在已进入3期临床。同时，企业紧扣1555银发经济战略，提前布局大健康赛道，已经拥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近20款。
5: 从今年开始，我们呢要每年拿出销售15%的8%到10%用于创新，大块创新药的研发。
0: 企业敢闯敢试也离不开政策的助力，省市两级每年投入亚宝的科创与技改支持资金稳定在2000万元左右，围绕新药研发、智能化改造、税费减免等企业需求开展1对1精准施策，让政策红利变成一瓶瓶放心药的供应保障。从老字号跨界药食同源开拓新市场，到本土药企深耕创新药与集采保供，两家药企立足自身优势走出了创新路。在政策赋能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我省医药健康产业正在迸发新的活力。山西台报道。
6: 今年汛期降雨偏多，极端天气频发，我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水库安全、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领域，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落细落实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7: 这段时间，在长治市襄垣县思亭镇后湾水库，巡查监测人员不间断开展库区巡查巡检。
8: 我们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同时依托调度中心数字平台，实时接收24个观测点监测信息。
7: 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汛期，襄垣县相关部门紧盯水库防汛薄弱环节，细化值守巡查、动态监测、风险防控等各项举措，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立体化防汛防护体系。目前，当地围绕河道、水库等重点点位，已累计排查隐患53处，现已全部整改消耗。
9: 我们叫市县面前建设水墙、淤墙、加面总的水利工程巡查频次，降低各防汛对。

0: 为管控、抓涉、抓细各项防汛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朔州平鲁区祖虎乡，连续降雨过后，迎恩堡村等村庄的主干道出现不同程度淤泥堆积。当地第一时间组织清运队伍，对各村道路淤泥和积水进行集中清理，同时依托乡村基层治理力量，排除各类风险，全力筑牢乡村防汛安全屏障。
2: 日常工作主要是全覆盖排查村内隐患、老旧房屋、河道沟渠、重点文物城墙。雨后，我们重点查看道路落石、淤泥积水、土体松动等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清理，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3: 主动的上门给我们讲些这个避险常识，检查我们的房子是否安全，让我们感到心里非常踏实。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9月17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启幕，我省28家企业参展。本届东博会山西展区以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为主题，覆盖绿色能源、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加工、非遗文化工艺等多个领域，紧扣向新、向智、向绿的办展导向，将三晋产业特色与东盟市场需求深度衔接。此次山西企业组团参展，既是借助东博会平台展示全省产业转型成果，也是立足新发展格局、持续拓展海外市场、吸引外资项目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省将以东博会为桥梁，持续深化与东盟在绿色能源、特色农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拓宽双方经贸合作新空间。山西台报道。
5: 欢迎您。
4: 今天以“开放荣心，以光筑梦”为主题的2026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平遥古城开展，来自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00多名摄影师携20000多幅作品参展。本届大展设置作品展览、IP 融合、教育、院校和成果展示5大板块、15个单元，115所国内外院校参展。大展还推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集中展出上100幅影像作品。据了解，本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将持续至9月23日。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6: 近日，经保护性修缮的山西忻州五台山景区塔院寺大白塔重新开放，迎接海内外游客。
4: 作为中国现存最高的元代覆钵式塔，大白塔不仅是五台山的视觉地标，也是五台山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受自然风化等因素影响，塔身局部一度出现病害抹灰层被污染，外观形象与结构安全均受到影响。为防止文物损伤加重，及早恢复历史风貌，五台山景区在2023年启动大白塔修缮工程。本次修缮以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为原则。作业期间，施工人员排查后发现，大白塔覆钵部分区域内部出现青砖疏剪、糟朽程度突出等问题。景区及时调整设计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确保病害处置稳妥规范。修缮后的大白塔，塔身洁白平整，塔刹铜铃熠熠生辉，整体风貌既保留历史原貌的厚重感，又消除结构病害与风化损伤。大白塔的重新亮相，让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核心景观得以完整呈现。忻州台报道。金秋九月，我省各地特色鲜果陆续进入成熟期。除了常见的苹果、梨等大众水果，一些风味独特的小众水果也成为市民尝鲜采摘的热门。各地在销售鲜果的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带火了乡村游。特色水果为这个丰收季增添了别样滋味。
7: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这几天，太原市尖草坪区南宅村第11届金滩田园西梅采摘月开启，沉甸甸的西梅挂满枝头，田园内果香馥郁，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8: 种了3亩，今年产量特别高，亩产大概有2-3万斤了，质量杠杠的，特别好。这是它是啥？纯天然的，没有农药。都是有机肥，欢迎咱们市民朋友们哈，都来赶紧采摘。
7: 据了解，金滩田园西梅采摘月将持续至10月，优美的田园风光、新鲜多汁。

0: 的特色西梅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1: 那这里那个采摘那个果实那么好，我们肯定来那个过来那个体验一下嘛，用好吃用甜。
2: 我们每年都过来，这是四五年了，摘了都有时候都寄回老家给他们尝一尝。
0: 这几天，临汾申邑城县北史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摘期，一颗颗紫红饱满的无花果垂挂在枝干中，满园果香，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3: 无花果正值丰收的时节，今天特意和家人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果，软糯蜜润，果香浓郁，沉浸式体验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新景致。
0: 游客们品尝这份甜蜜的同时，也带火了乡村采摘游。这几年，北史村抓住这一机遇，把无花果作为一村一品的发力点，让田园变景区，果实变商品，以小果业撬动乡村发展。
4: 今年光热降水配比适宜，果树作果率高，整体产量喜人，预计亩产能可达800余斤，收入10000元。下一步，我们基地将在稳固鲜果销售的同时，积极谋划无花果初加工开发，延伸产业链条，挖掘产业附加值，打造特色林果名片。
0: 金秋时节，运城市稷山县好壁村的雪鹰家庭农场里，70多亩鸡心果也红透了枝头。鸡心果形似鸡心，色泽艳丽，口感脆甜，在市场上格外走俏。
5: 今年呢，我们产基本上两家左右，主要是咱这个鸡心果吧，品质好，红度、色度，口感都特别好。这今年吧，都是销了咱这个广西、云南。
0: 丰收的果园不仅带来了好效益，从日常管护到旺季采摘，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6: 木的时候吧，俺父亲采的或者白采的，对里子早结果子，不复采就别瞎整了。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近日，2026年第二期中国好人榜发布，太原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二站站长助理张高峰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他扎根救援一线27年，参与各类救援战斗6000多起，营救被困群众2800多名。他把忠诚写进每一次冲锋，用初心守护万户平安。
0: 上午9点，太原消防特勤大队二站训练场，张高峰正带领队员开展5米拉梯实操。架梯稳不稳，登梯快不快，落地准不准，他逐项把关。训练间隙又带队盘点执勤车辆、抢险装备、救援器材，日复一日的严苛备勤，只为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
8: 每一件装备，每一把工具，到了救援现场就是救命的关键。平时多检查一遍，多苦练一分，危难时刻老百姓的安全就更有保障一点。
0: 危难时刻，张高峰总是先上的那一个。2006年，敦化方仓库坍塌，机械无法进场，他带队徒手搜救，救出4名被困人员。2021年河南洪涝灾害中，他作为首批增援力量冒雨驰援，9天辗转3地，完成22次抢险任务。一次次生死竞速，他都责无旁贷，无畏向前。
8: 2005年建化工厂爆炸的处置，是离我生死最近的一次救援。到现场之后，到处都是有毒气体，随时可能发生第二次爆炸。我带着队员冲进核心区域，连续熬了将近15个小时排险救人。
0: 作为支队兵龄最长的消防长，张高峰坚持以战领训，带领队伍连续12年斩获全省消防比武团体总成绩第1名。立足实战痛点，他改良多项救人实战操法，自主研发拉梯固定器、水带卡口固定器等实用器材，在全市全省消防队伍中推广应用。
9: 和张班长并肩出警这么多次，危险面前他永远冲在最前面，不光教我们救援本领，更教会我们遇事要沉得住心，只要有他坐镇现场，我们心里就很稳。
0: 27年逆火前行，张高峰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献给了岗位，献给了群众，常年24小时在岗备勤，随时出征，让他无法兼顾家庭。
8: 父母生病做手术，亲人离世，包括孩子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很多关键的时刻都缺席了，既然选择了这身火焰蓝，就必须有所取舍。
0: 工作之余，张高峰还长期帮扶困难。

0: 群众，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多年来，他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九次，获评全国十大杰出消防卫士、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119消防先进个人等荣誉，光荣成为党的二十大代表。
1: 获评中国好人对我来说是更大的责任，我依旧会扎根基层，坚守一线，用实干担当，守护一方平安，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0: 太原台报道。
2: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中国技术经济论坛2026太原在山西财经大学举办。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山西财经大学联合主办，26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聚焦全球高科技领域合规、数字时代低碳化与公平化、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交流，并举行了中国技术经济学年鉴1949至2026编纂工作报告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主题沙龙。
3: 今天，山西工商学院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暨办学40周年成果汇报会在太原举行，来自政府部门、高校、境外合作院校等嘉宾齐聚现场，共谋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建校40年来，山西工商学院主动对接地方重大战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上迈出新步伐，为教育强国建设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输出人才与治理支撑。
0: 近日，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艺术周在芮城县启幕。作为艺术周的核心板块，壁上丹青、永乐铜徽、中国古代精品壁画临摹作品展同步开放。该展览为全国首创，实现了永乐宫、敦煌莫高窟、北京法海寺三大国宝级顶级壁画体系的跨界联展，汇集三处珍藏临摹精品以及各大美术院校学子临摹作品共计170余幅。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日。
4: 9月18号，以表里山河逐梦少年为主题的2026年山西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吕梁市举办。30名省级新时代好少年集体亮相，为全省广大青少年树立身边榜样。据了解，山西省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自2018年起常态化开展，是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品牌。截至目前，全省已选树省级好少年401名组，11名组少年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0: 天朗气清，风柔景明，褪去夏日的热烈，秋日的运城盐湖静谧悠远，景致宜人。在适宜的气温与光照滋养下，盐湖水域层次分明，肌理灵动。高空远眺，万亩盐田排布规整，错落有致，宛如大地调色盘，五彩斑斓，风景如画。静谧优美的湖景吸引了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休闲漫步、采风观景，尽享生态治理带来的诗意美景。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统计局近日消息，今年8月份，山西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到16.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7%。前8个月，非常规天然气累计产量达到133.2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产量新高。非常规天然气包括煤层气、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等。我省非常规天然气预测总资源量约20万亿立方米，约占全国的8%。
2: 近日，2026年山西省乒乓球锦标赛在大同羊羔正式开赛。本次赛事持续到9月22号，共汇聚全省32支代表队、356名运动员参赛。竞赛分2个年龄段，项目涵盖男女单双打、混合双打以及男女团体。
5: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2: 再见。

太原小雨，26到13度。小甸区多云转小雨，27到14度。大同小雨转晴，25到8度。浑源小雨转晴，24到9度。朔州小雨转晴，23到9度。怀仁小雨转晴，24到10度。忻州小雨，27到12度。五台小雨，15到9度。吕梁小雨，25到14度。蛟城多云转小雨，26到13度。晋中小雨，27到14度。平遥小雨，26到15度。阳泉小雨，29到16度。平定小雨，29到15度。长治多云转小雨，22到15度。长子小雨，23到14度。晋城小雨，22到16度。沁水小雨，22到13度。临汾小雨，24到19度。洪洞小雨，25到17度。运城小雨，23到18度。闻喜小雨，23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主持人好。
1: 您好，主持人好。
0: 大家好。
1: 观众朋友好。二位是？
0: 我叫曲勇，这是我妹妹曲小燕。
1: 啊，兄妹俩。
0: 对对对。
1: 你们是从哪儿来？
0: 我是从广东惠州，我妹妹是在广东深圳。
1: 嗯。
0: 我们是来找一位孙俪姐姐。孙俪姐姐是20年前曾经资助过我和我妹妹的一位上海的好心人，是孙俪姐姐帮助了我们一家，然后让我跟我妹妹考上了大学，是我们村里面唯一两兄妹同时上大学的。
2: 曲勇和曲小燕是来自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马云村一个隐藏在崇山峻岭中的小村庄，也是一个贫困县里的最贫困的村庄。20年前，当地人仅靠种几亩地为生，住着土坯房，吃着玉米饭。他们去到县城只能全靠步行，行走一条20多里坑坑洼洼的山路。由于当地的交通极为不便，这里虽是层峦叠嶂、绿水青山的美景，却也把人们严严实实地困在了大山。
0: 当时4、5年当中，才有一两个出去打零工的人，我爸爸就是其中当中一个。
1: 他走到了哪儿？
0: 当时就去了宜昌市，然后只有农闲的时候才出去。后来我爸爸就回来了，家里周围的那些村民啊都跑到我们家来，就不停地问我爸爸说外面啥样子的，跟我们讲讲呗。然后我爸爸当时就特别的高兴，然后就讲他的经历，就是白天很多人，晚上也是灯火通明的，不像我们这里晚上黑漆漆的，但是我也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后来等村民走了，我爸爸当时就从那个布包里拿出一个东西，然后就把我跟我妹妹喊过来，就说我从外面打工，给你们带了一个礼物。我们就打开，是个白白的东西，然后我就问爸爸，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馒头，白白的，我们放了一天都舍不得吃。然后我爸爸第二天就说你们还不吃就坏了。到第二天我就跟我妹妹一人分了一半，然后才把这个馒头吃掉，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软软的甜甜的。所以当时就想

0: 爸爸讲的外面那么好，还有馒头吃。要是我能快点长大，跟我爸爸出去打工就好了，
1: 能够天天吃馒头。
0: 对。后来，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小学的校长就跟我们讲，说告诉你们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说有上海的好心人，要为我们捐建一所希望小学，以后你们上课就再也不会漏雨了。 当时我们也发了新书包、文具盒，其中老师给我们发了一个叫“希望工程绝对卡”。嗯，这个卡片上面就是森妮姐姐，跟她的联系地址。老师说，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就跟这个上面的人写信，然后我就拿着这个卡片回到家，告诉我爸爸。当时我爸爸就说，他们已经跟我们捐建了小学。 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困难，不要再麻烦别人了。当时我们就没有跟森妮姐姐联系，但是后面过了一个月，然后我们村里面的干部就喊我们家拿信。以前你们家收到过信吗？没有，所以我就跑到那个村干部去拿了那封信，然后就是这封信。 森妮姐姐就在信里面讲，就是问我们：“你们吃得好吗？然后你们穿得暖吗？”她说：“我没有想象过你们那里还那么困难。但是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读书。我相信，只有你们好好读书，你们一定会摆脱你们那的贫困的。”当时收到这个信，其实对我鼓舞很大的，因为我以前我一直以为就是只有跟我爸一样出去打工嘛，才能走出这个大山。 然后收到这个信以后，原来我就知道，只有好好读书，还是可以走出大山的。这封信让我第一次真实的感到，原来我跟外面，而且还是一个叫上海的地方，有了真真切切的联系。读四年级开始，我就经常考全班第一名。
2: 妹妹呢？
0: 我妹妹当时成绩也还很好，
2: 也还可以。那时候我就尝试着说，我哥哥跟她写信，我也想跟她写信。
0: 对，当时我们家里没有信纸。 所以我专门去学校找老师借了2页信纸回来，我爸爸跟我讲，不要说太多困难，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然后我们就按照我爸爸的要求讲了，等了一个月呢，我们就收到森妮姐姐的回信。森妮姐姐就在信里面寄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后面有一排房子，比我们那个学校还好，
2: 很高。
0: 对，很高。那个房子前面呢，是森妮姐姐跟她的同学，站在中间的。
2: 有一个人，
0: 是他，笑的也是特别特别的灿烂。
2: 当时妹妹看了以后是怎么想的？
0: 我觉得那个楼怎么可以那么高？然后那个相片的装不下。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外面是那样子的，好神奇，好向往。收到这个照片以后，这个是我第一次真实的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上海这么遥远的地方，所以更加深了我对外面的那种向往。 就这样，我们经常频繁的跟森妮姐姐写信嘛。其实森妮姐姐在那写信的时候，也经常会给我们寄一些衣服啊，还有寄过钱。
2: 特别是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0: 她给我寄过一本词典。
2: 词典，
0: 对，
2: 是你手里的这本吗？
0: 对对。当时呢，就是努力刻苦学习了以后。 我是想要一本字典，字典比这个薄多了，小小的。但是我爸爸没有借到，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我说森妮姐姐说有什么困难就跟她讲，要不我们也找森妮姐姐，叫她帮我们寄一本字典吧。当时我爸爸第一次很严厉的批评了我，我爸爸说，不要一有困难就想着找她，爸爸会想办法的，爸爸跟你借。 当时我觉得我爸爸说的是对的，确实不应该要东西，
2: 怎么又收到了一本字典？
0: 真的就像自己的亲姐姐一样，她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就知道我需要什么。很巧的是，没过多久，邮递员又给我们家送了一个大包裹，很厚厚的，很大大的。然后我打开一看，哇，里面居然是一本厚厚的、这么大的一个词典。然后森妮姐姐就在心里面说。 知道你们学习进步很大，而且你经常还考全班第一名，我感到很开心。但是你上次寄过的一。

0: 篇写的一篇作文，作文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错别字啊，所以为了帮助你们学习，我专门去上海的新华书店给你们买了一本最新版的词典，希望对你们的学习有帮助。
1: 一本意外的词典让屈勇深深感动，一直视如珍宝的保管至今，让他更加刻苦学习。
2: 后来初中是在哪儿念的？
0: 后来我初中就是在就是镇上嘛。
2: 你要走多长时间？
0: 步行五六个小时。但是有一次吧，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九九九年
2: 12月17号，
0: 当时那一天就出了大事儿，就在我们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就看到菜市场来卖菜的那个车啊，当时我就上了那个车，车上已经拖了很多学生站在那个车上，因为我们是回家的时候是走一个盘山公路，
3: 嗯，特别陡，
0: 然后再走一个悬崖，然后上面是一个上坡，这个车上面载了30多个学生，车超载了，所以车爬不上去，然后车就慢慢的往后滑，滑着滑着就看着要到另外一边那个
3: 悬崖
0: 上面了，
2: 滑下去
0: 了，下去了，但是我是被就是吊在那个
3: 半山腰
0: 里面昏迷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我手上全是血，然后我嘴里也是血，然后我眼睛也特别痛，然后我就听到我的同学在喊，胳膊断了，我的手断了，有的在哭，有的在叫妈妈，当时就把我们送到那个镇上的医院嘛，当时有一个同学就离开了我们，还有3个重伤，就是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然后还有8个重伤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伤势很重，我就是八个重伤当中的一个，然后还有20多个孩子是轻伤。第二天就把我转到县城，就这个是叫老县城，归州。
2: 这是你第一次到县城吧？
0: 对，在车上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妈妈还流着眼泪，但是当时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县城，看到了好多好多的人，熙熙攘攘的人，好多好多的商铺，房子也很多。也有很多车，第一次感觉到很惊奇，但是我看到了有一个东西，就是到处在卖，就是那个馒头。原来我小时候视为那么珍贵的东西，这里到处都是。当时我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要走出我们那个山里面。回到学校以后，伤没有完全好，当时学校的条件也是很艰苦的，夏天特别特别的热，蚊子特别的多，如果我不穿衣服就是蚊子会咬我，如果我穿着衣服就会热，所以我们就把衣服打湿了穿在身上，但是这个蚊子还是会咬脸，然后就把毛巾打湿了，只留个鼻孔出来，但是当时想的话，哎呀，再苦也要读书嘛，当时我成绩也是很好，经常考全班第一名，但是呢，在我回家的路上，因为以前嘛，就是还有30多个孩子，还可以一起上学，一起走。但是出了这个车祸以后，有的孩子也自己也怕了，然后有的家长也不想让自己孩子读了，因为读书命都丢了。
2: 嗯。
0: 那时候只有几个人就读书了，好多孩子都不读书了。然后我一个人走在那个路上啊，然后旁边都是树，都是森林，然后又很累。然后边走着走着，有时候就
3: 很害怕，
0: 很害怕。
2: 原来有很多的同学，但是陪你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就想着想着，就说放弃吧，要不我也不读了吧。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的、特别的纠结和痛苦。一方面是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想走出去这个山吧，其实内心里面是不想放弃读书的，但是现实又是这样，所以自己也是很犹豫不决吧。就在这个时候，森丽姐姐又来信了，又是一本词典，因为森丽姐姐在信里面说 知道你妹妹现在也

0: 1人100。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有很多困难，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讲，但是你们一定不能放弃读书，只有读书将来才会走出这个山，说不定你们还能来上海，到时候我在上海等你。真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感觉总是森丽姐姐好像知道我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感觉她就像我一个老师一样，她可以指引我。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决定不要放弃，就算再苦再难我也要坚持。
1: 我特别有感触，早上我哥是很早天没亮的起来，然后晚上有时搞到12点以后才睡觉，然后每天就是不停在看书，不停在做题。
2: 后来大学是考上哪儿？
0: 其实在高考之前我是特别想去上海的，因为我觉得上海从小到大就跟我们家是有关系的。其实一个农村的孩子就是那种对读书的渴望，对走出去的渴望，
1: 就是拼了命的读书，
0: 就特别的强烈吧。所以压力也特别大，经常睡不着觉，经常失眠。然后为了保险起见，我就没有报上海的，我就考上了黄冈师范学院。其实我们家
1: 两个孩子，
0: 是我们两个孩子同时上大学
2: 的。一年的时间，家里突然有两个大学生。
0: 对，两个大学生。
2: 整个村里面有这样的事儿吗？
0: 没有，
1: 没有。
2: 妹妹是当时考上哪个大学？
0: 就三峡大学。
1: 三峡大学
0: 护理学院。
1: 很多亲戚就说，其实女孩子在我们那读到高中的就已经很少了，就说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不用那么拼命。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我还是不甘心吧，然后我就看孙静姐那个照片，说孙静姐让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也要读书，我想读更多的书，让我以后有这种机会去选择工作，选择我想要的生活。
0: 后来我就也创业了吧。我在惠州买了房，买房的时候当时我老婆就说你买小一点的房子就可以了，但是我当时想买大一点的，因为我想拥有一个书房，然后一个书架，有好多好多的书。因为我觉得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读书让我知道了更大的世界。这几年我们也结婚了，
2: 成家立业了。
0: 然后我妹妹工作也稳定了，我妹妹也结婚也有了孩子，啊，我们俩也都在广东那边买了房了。然后我爸爸就说那你们开始找他吧，然后能找到他好好感谢他，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个志向，也不会立志。对我们整个家的激励是很大的，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是很深远的。
2: 走到舞台中央去看一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帮你们的寻找好吗？有请。来，舒东。
3: 旭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助你们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线索，1997年帮助过你们的孙丽姐姐当时啊是上海炼油厂技校的学生，所以我们首先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进行了实地走访寻找。
4: 我们在上海并没有找到上海炼油厂技校，上海炼油厂实际全称为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上海炼油厂。根据您所提供，孙丽当时最后一次和你们联系是在2001年，她说即将参加工作，由此我们推断她当时大约为20多岁，现在应该是30-40岁。她毕业后很可能进入了该单位工作，因此我们立即前往实地走访，看看是否能找到孙丽。
3: 很可惜我们并没有在上海炼油厂找到孙丽，但是在我们走访寻找的过程中呢，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曾经认识孙丽，但是时隔十几年过去了，他也早就没有了孙丽的联系方式。但是他跟我们说啊，他会帮我们联系更多的相关的朋友，看看有谁能够帮我们找到孙丽，希望今天能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收到这封信以后，原来我就知道只有好好读书还是可以走出大山的。感觉总是森丽姐姐

0: 是森林姐姐吗？是你呀！你好，你好。你真的，没关系，没关系。是，没关系。谢谢，感谢。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你对我们帮助还记得吗？记得我吗？
1: 其实我感动的是我，让你们记了这么多年，想不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
0: 谢谢你，谢谢你。
1: 没关系。
0: 给我们寄了好多好多东西，你知道。
1: 来来来，徐家兄妹，来，我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这是。老师你好，想到过他们会来找你吗？真的，一点都没有想到。我想我真的是做出了一点点的，让他们铭记了这么多年，反而是我被感动的那一个。 真的，也是我是农村的孩子出来的。哦，从98年开始给他们写信的，然后写到了101年，对吧？
2: 对对对。
1: 关键是01年，我父亲生了癌症。哦，我们家就是也是很天翻地覆的变化吧，只能说，所以那个时候就断了联系。
3: 我看你今天又带了一本书。
1: 嗯，对。
0: 这个应该不是送给徐家兄妹了吧？
2: 小孩子的，
3: 送给孩子的，谢谢，给孩子又送了一本书，
0: 对对，谢谢。
2: 记录我们今天一个森林姐姐带来的
3: 一份礼物。
0: 哦，也带了礼物。
2: 对，这个是我们20年前给你寄的照片，
1: 还记得吗？
3: 20年前的。
2: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
3: 全家福。哎，
2: 背后还有什么？
3: 这是我们全家人对你的感谢和祝福。
2: 哦，写着小纸条。每个人写了一张小纸条。
4: 虽然我们只通信了3年，但是后面我们经常会聊到你。
2: 真的，我真的想不到，当初真的一点点的付出，让你们记了这么多年。但是你知道吧？你给他的第一本字典，坚信了哥哥走出去的力量；你给的第二本字典，让哥哥没有辍学；而这两本字典，让哥哥和妹妹同时坚持，我们要考上大学。谢谢。
5: 带着我们历经20年的礼物，走向你们新的生活。嗯，请加油。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兄妹二人凭借自己的刻苦坚持，用知识增强了能力，用感恩的心迎来了美好的今天。屈家兄妹说：“知识就是力量。” 以后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建设自己的家乡，他们感恩家乡的哺育，感恩家乡人们当年的帮助。你感恩我，我感恩他，感恩让所有人温暖，感恩让奋斗有了力量，感恩让更多人有希望。
6: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 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通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

0: 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银金现瑞金玉服员，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传承制表工艺，
2: 优质机芯，
1: 走时精准，表盘含金镶钻，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4: 19.9元，
3: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元。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
2: 19.9元，
1: 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含金镶钻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3: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4: 只要19.9元，
3: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4: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19.9元，
1: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没错，说实话，
4: 19.9元，
3: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4: 只要19.9元，
3: 这款含金镶钻、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
4: 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3: 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3: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4: 优质机芯，
3: 经久耐用。

0: 看，走势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这两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污损，它防滑。 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哇，
1: 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2: 19.9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呀？
1: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这金钻表保真吗？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那太好了。
1: 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是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好的，没问题。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
3: 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4: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5: 才19.9，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7: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8: 只要19.9，
7: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8: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0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9.9，传承。 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 取吧，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0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 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